0: 东奔西逃的。佟林等人把马匹带住，李元头一个从马上跳下来了。哎呀，我有12年没来了，老侠哥还住的这儿，不住的这儿我可不知道。我记得就在前边。哎，乡亲，借问一声，十大侠是不是住在前边啊？就前面那胡同头一家就是老石家。就这样，李元带领众人到了门前了，一个个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李元把脸上的汗擦了一擦，过来叩门。刚敲的两下门开了，有个老家人出来看了一眼。
1: 找谁呀？
0: 请问石老侠客住在这儿吗？老侠客在家。
1: 在家呀。
0: 烦劳你通禀一声，你就说故人李元、佟林、侯廷、侯杰特来拜会。
1: 好了，我记住了，您稍后啊。
0: 关上门，老家人走了。5分钟之后，院里响起脚步声音，紧跟着门户开放。佟林闪目观瞧，从里边走出几个人，为首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白发银髯，一根黑的都没了，但是白的好看，发似三冬雪，胡赛九秋霜啊。你别看头发胡须眉毛都是白的，这张脸庞是通红瓦亮，脑门都漆宝色，耳目如灯，稳如泰山一般。你从眼神上可以判断，肯定这位就是石老侠客。后边跟着几个徒弟。石大侠把门开开，还没等说话呢，李元先过来了。老哥哥，还认得兄弟我吗？李大侠，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老哥哥，我特为有事前来相求。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人是吗？镇东侠侯廷。其实两个人都过去见过面。师铎石金生点点头，闹了半天是东侠，欢迎欢迎。这位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
1: 哎呦，侯二侠，
0: 太欢迎了。这位您大概更听说过，这就是当今最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
1: 哎呀，
0: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佟侠客，欢迎你的光临呐。
1: 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0: 老头十分热情，让到屋里分宾主落座。石金生的几个徒弟站在身后，那老头就知道有事儿，命人献茶。然后他就问我：李大侠，贵族不踏贱地呀，今天几位大侠同时来到寒舍，有事儿吗？佟林一抱拳：老人家，特来讨扰，另外还向您请教点事儿。
1: 什么事情？
0: 凡是我知道的。您先看看这纸条。老头拿过纸条仔细地看了两遍，一皱眉。佟侠客。

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哎呀，老人家呀！佟林就把昨天晚上公馆发生的事情，年大人二目受伤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厨房的师傅怎么死的，从法面上别这个纸条就写的这几句话，我们不知道跟您那有什么关系，因此特来讨教。老头啊，合计了那么一会儿，一跺脚，嘿，扭回身，指着他一个徒弟：“你呀，小冤家呀，坏事就坏在你身上，这不来了吗？哎，这不来了吗？全是你给我惹事儿。”方才四位侠客没注意。这么一来呢，就注了意了，全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人啊，是石铎石金生的顶门大弟子，细高挑大个，宽肩膀，腰条长得帅气，往脸上看，重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留着两撇小胡，看年纪也就是30岁刚挂零，五官端正，一表堂堂，长得字没有什么说的，就这个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现在是6月的时候，再看这位，头上戴着老羊皮翻毛的皮帽子，身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袄，腿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裤，外头还有皮套裤。再看脚上穿着大毡窝，就这身打扮，也慢说在本地，就是到了黑龙江，就到了大北边-40度，这位也不带冷的，这玩意与这天气太不符合了，这简直是个怪物啊！佟林看了看，不认识，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穿这套衣裳，这就问老人家：“这位是您的？”“我徒弟呀。”姓王，叫王环呐、啊。王环呐、啊，你还不过来见过各位侠客？这王环出来，满面通红，给佟林、东侠、李元二侠都彼此见过，垂手站在老师面前。佟林就问：“老人家，我们不明白，这。”大人的眼睛受伤跟这位有什么关系呢？哎，肯定从他身上引起来的，他是这么回事。这一说大伙明白了，就说这个王环干嘛穿这身衣裳，练就的绝艺，冬天练39，夏日练3伏，正练的是寒暑不寝。你看夏天他穿这衣裳，到了冬天呢他就耍单儿，多冷他不怕，多热他也不出汗，这就是跟石铎石金生练就的绝艺。平常为什么那么穿着呢？锻炼吗？日头晒脑瓜顶不带冒汗的。另外这个王环受石铎石金生的真传呢，36路禁命连环刀堪称一绝。另外石金生又传授的一对特殊的兵刃，双头无解判官双笔，在腰里头别着，为了应急的时候好使用。现在这个王环嘛，

在陕西凤翔府一带颇有名气。可是呢，就在陕西凤翔府西门外80里，有一座金凤山。金凤山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皇顶。有个大和尚，这大和尚江湖送绰号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慧兵。这慧兵可了不得，功夫大极了。大和尚慧兵也收了个爱徒，也是顶门大弟子，姓高，叫高飞。这高飞也练的是寒暑不侵，冬天耍单儿，夏天皮帽子皮袍子。事儿也凑巧，慧兵也传授他双头无解判官笔，跟这王环呢，就是师铎的徒弟，穿的使的东西都一样。他要不一样就不妒忌了。这高飞没事练的时候，有人就给他传话说，高飞呀，你得好好练呐，你看你这两下子赶不上人家师铎他徒弟，师铎的徒弟王环那能耐大了，不但会使双头无解判官笔，人家还会使刀，就胜你一筹，恐怕你们俩要碰到一块儿，你非栽跟他不可。高飞也是年轻人，不服气儿，真的吗？我会会他。背着力胆侠慧斌不知道，他敢奔石阶坨来找王环，结果连找了5次也没见着王环，认为有意的奚落他，不惜见他的面，他挂点道金，心说王环你不是不露面吗？好吧，我做点案子，当然我也不做那太大的案子，也不能轻了，我让官府逮你，我看你露面不露面。他想的太幼稚了，心说官府把你逮住，把你投入大牢，我呢再去救你，在牢中把你救出来，哎，咱俩找个地方再接茬比武，看看究竟谁行谁不行。年轻人呢，头脑一热，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按现在来讲话，法盲一个，也不懂得法律，有那么干的吗？因此他打定主意，那天的晚上，穿着一身翻毛的皮袄，他开始作案去了。他也不知干点什么好，心说找那个穷苦人家没什么意思，找有钱的吧。就在凤翔府找着一家老卢家，老卢家外号叫卢财神，绸缎庄、首饰楼都开着，家趁人值。他寻思晚上啊到这儿偷点东西，然后呢把王环的名字给留下，官府不就抓他了吗？他也踩好道了，还没等下手呢，肩头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啪，把他吓得不轻啊，心说这谁跟上我了，这官面有两下子。还没等到回过头来，这个人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掐着他的脖子，拎着他的腰带，从房上把他给拎走了，一直拎到旷野荒郊，使劲往地下一摔，把他摔得嘎了一声，这主把刀就亮出来，小冤家，你干什么呢？嗯，你背着为师不干好事，莫非你要当贼不成？今天我要清理门。

0: 也上了房了。他一看反串，他就认为是他徒弟王环呢。咱没说吗，高飞也练寒暑不侵，王环也练寒暑不侵，俩人都穿皮袄，尤其是个黑天容易造成误会啊。这老头也没问青红皂白，举刀就砍。高飞一看不好，一补了脑袋，这一刀没砍到脖子上的，把耳朵给削下去了。高飞疼得嗷这一嗓子蹦起多高来，这一叫唤，师铎这才清醒过来。你看呢，不是徒弟王环，穿衣裳一样，脸面不一样。追悔莫及。高飞呢，拎着地上那耳朵跑回古刹玉皇顶，他跑了。石金生这个后悔呀，等回到小石界陀，把王环给找来了。老头二话没说，兵马削了他一顿嘴巴。王环挨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师傅您打我，我犯什么错了？就你这身衣裳弄的，你是个外国鸟，我劝你几回你不听，你说你穿这衣裳算个什么玩意儿？为你我好学没摊上人命官司，是这么回事啊。王环这才知道怎么回事。
1: 哎呀师父，
0: 我听说江湖道上出了一个人跟我年纪差不多，也练寒暑不侵，他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立胆侠慧斌的徒弟，叫高飞，您恐怕给高飞的耳朵给砍下来了。哎呀，师铎可害了怕了。力胆侠慧斌，人送绰号金鸡好斗双钢掌，那还惹得起？我跟这大和尚向来是敬而远之，由于一场误会把人徒弟耳朵给削下来了，那慧斌能答应吗？石金生就更后悔了，为此事买了八彩礼物，带着人赶奔古刹玉皇顶，打算见着慧斌呢解释解释，再见着高飞呢也解释解释，耳朵掉了你说这怎么办呢？你只要提出条件，我能满足的我尽量满足，别结仇。结果到了古刹玉皇顶，慧斌是闭门不见。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铃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是你，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在现在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当中，收藏了这样一门迫击炮，它的口径大约 7.5 厘米，炮管的长度135厘米。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门钢制的迫击炮显得有些简陋，基本结构就是一个支架带一个炮管。然而这么一门看着不太起眼的迫击炮竟是国家一级文物。80多年前，在晋察冀军区的黄土岭上，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那里，这门迫击炮曾经立下了赫赫战功。他曾经击毙了日军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是谁？当年又发生了些什么？怎么样的漂亮仗让向来仇视八路军的蒋介石发电文表彰聂荣臻司令？口中抗战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胜利是怎么回事？白求恩为何也参与到了这场战斗当中？他在那里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黄土岭抗战大捷。事情还要从1939年10月30号说起，这一天是咱们晋察冀军区成立2周年的日子，各地委书记、各分区首长都参加了纪念大会。然而就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晚上，时任晋察冀军区1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却收到了一份敌情报告，坐镇张家口的伪蒙江驻屯军司令兼独立混成2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中将，派石村信吉大总率日军第1大队和伪军共计1000多人已经进驻涞源县城。根据分析，敌人已经分成3路向分区根据地扫荡。报告后面还详细地叙述了3路敌军的指挥官和路线。事态紧急，杨成武立刻向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做了汇报。而身为晋察冀军区的最高军事指挥，聂荣臻心中深知这个消息应该不假，毕竟咱们对付日本人的时候情报就1个字儿：零。当时八路军的情报网直接渗透到了日本人的维持会、宪兵队和张家口的伪蒙江政府里面，可以说那边的日本人翘翘尾巴，八路军立刻就知道这帮玩意儿想往东还是想往西。但出于谨慎考虑，聂荣臻还是做了一次确认，问杨成武情报是否可靠。杨成武则自信地回答，涞源情报站送出的情报经与各地情报人员的核实分析才报到分区司令部来，一向都比较及时准确。关于那会儿的情报工作，杨成武后来回忆说，涞源是我们北上抗日最先解放的一个县城，那里有坚强的党组织和隐蔽的情报网，县城虽然已经被敌人占领，但四周乡村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那里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情报人员全部掌握在手中。五回岭情报站的站长崔明贵个子不高，成天乐呵呵的，心计极多。他原是东北一个流亡学生，参加八路军之后爱上了情报工作，涞源县城里的千头万绪他几乎了如指掌。经他手里出来的情报对于我们歼灭敌人常常起到很大的作用，同志们都戏称他是给敌人送终的催命鬼。既然对情报的准确性有足够的信心，那还说什么呀？不给日本人点颜色看看，咱自己都不大好意思，不是吗？大伙儿决定集中兵力歼灭东路的石村一部。为此，参加完纪念活动返程的途中，杨成武就没闲着，特地绕了一趟路，在附近的几个地方勘察地形地貌。最终杨成武选择了一处叫做 燕宿崖的地方作为伏击地点。一听这名字，你也能猜到，此地的地形是很险峻的。由于精准的情报加上准备得当，很快燕宿崖一战取得了胜利。那个石村县吉大佐和他率领的600多个鬼子，只有13个人被活着俘虏，剩下的几乎全部被歼灭。要说当时日本军队作战是有个规律，只要是吃了亏，他们必须报复回来，失败越惨，他们的报复就越凶。日本人妄图以这种方式浇灭中国人的抗战之火，然而他们越是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践踏，咱们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只会越发坚定。这次日本出动的是他们所谓的名将之花，阿部圭秀。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一下这个阿部圭秀。他出生在日本的青森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几乎都成了日本近代军队的骨干。日本近代发动侵略战争的陆军军官也很少有没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的。当时的日本皇族、华族多半会进入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或者是海军兵学校来学习。甚至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猖狂的那些年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声望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他们那个东京帝国大学。咱们再把话收回来，阿部圭秀这块料，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他一直在稳步升迁。1937年8月，他被晋升为陆军少将，驻守在咱们黑龙江省孙吴地区。短短2年之后，他又晋升为中将，在日军内部被称为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还有一个所谓的名将之花的称号。不过这货一动弹吧，日军出动的消息就被咱们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网所截获，并把这动向传递给了八路军。驻张家口的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所属各部，即由中雄执政中佐率领的二大队、绿川纯治大佐率领的三大队、低鸠中佐率领的四大队、森田春次中佐率领的五大队，约1500多人，分成90多辆卡车疾驰来援。来援城里的残敌彻夜不宁，又到处的抓俘。很显然，敌人是实行报复性扫荡来的，可能沿着石村县吉大佐旧路进到燕宿崖，然后呢或七曲走马邑，或者是东扑黄土岭，寻找我主力决战。那为了更好地掌握敌情，中国军民一直在沿途实行监视，不断地将日本人的动向和情报相互印证。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根据前方不断传回的最新情报，杨成武拟定了把敌人引诱到黄土岭实施围歼的计划。终于1939年11月6号的这一天，日军在游击队的引诱之下，于黄昏时分到达了预定的地点，黄土岭战斗即将拉开序幕。为了更加准确地掌握敌情，当时的八路军主力一团团长陈正湘亲自率领着骑兵侦察员赶赴阵地前沿进行瞭望观察。他们发现对面山梁中间的小山包上有几个挎着军刀的日本军官和随行人员，那些军官还举着望远镜向咱们这边的高地上瞅呢。另外在一条小河沟南面的地方有一处较为独立的小院，远远看上去能发现腰挎着日本战刀的敌军正在进进出出。面对这样的场景，经验丰富的陈正湘立即做出判断，这个独立小院就是敌人的指挥所，南面小山包那里是敌人的观察所。既然抓住了敌人的尾巴了，那咱还客气啥呢？陈正湘立即通知了炮兵连，下午3点左右迫击炮和射手就相继到位。炮兵连连长赶到了陈正湘的指挥所，陈正湘递给他一架望远镜，让连长观察敌人那边之后指着两个目标问他，这个距离迫击炮能不能够打得着。炮兵连连长仅靠目测就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直线距离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人家连长啊，这可不是瞎保证，心里头有了谱之后，他就叫来了连里头号称神炮手的李二喜。要说这位神炮手的经历也挺传奇的，他本来呢只是一个在司令部养马的普通战士，只不过李二喜啊有一项特别的爱好，闲暇的时候他总喜欢摆弄那些缴获来的迫击炮。他这个特点呢竟被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的杨成武注意到了，便特地让李二喜去连队当了炮兵。二喜也没辜负司令的期许，他在连队里头勤学苦练，水平是越学越高。到黄土岭战役开打的时候，一个打击目标只要让李二喜目测一眼，他就能够精准估算出迫击炮的距离和角度，从来就没失过手。听说了首长让他们打敌方的观察所和指挥所，李二喜直接连试射都不用，一炮轰过去准确地命中了敌人的观察所，随后又一炮再次击中了同一目标，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补刀。之后经过快速修整，李二喜又发出2枚炮弹，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了敌人作为指挥所的独立小院。后来大伙才知道，瞭望所那2枚炮弹落下的时候，阿部圭秀正坐在指挥所院子的正房门口呢。结果一抬头，就看见他作为瞭望所的山包炸成了一朵花。面对如此惊喜，阿部圭秀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刚想躲避，后面的炮弹就招呼上来了。那炮弹在正门口轰的一声爆炸，20多块弹片当即就射入了阿部圭秀的腹部和双腿。根据日本人那边的记载，因为左腹和双腿被多处炸伤，阿部圭秀失血过多，当晚9点就一命呜呼了，结束了他自己罪行累累的一生。而当时还有17、18个村民被丧心病狂的日本人关押在那小院东边的屋子里头，这些村民蜷缩在炕上，耳听得隆隆的爆炸声，甚至亲眼看见了炸弹落在了屋前。用咱们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的话来说，一炮过后，这帮鬼子立即获得了婴儿般的睡眠。然而竟没有一片弹片飞到关押村民的小屋。

0: 这十七八个被日军无耻拘押的村民就这样奇迹般的生还了，没有一个人负伤，大伙都觉得很神奇，纷纷称赞八路军的炮真神。不过当时晋察冀军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就这样击毙了一个日军的中将，那后来消息是怎么传开的呢？各方啊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说起来阿部圭秀死亡的消息，大伙呢还是从敌人的电台广播中听说的，而负责此战的杨成武是接到聂荣臻司令的电话才确认了阿部圭秀已经一命呜呼。杨成武闻言之后是又惊又喜，放下电话就将这个好消息告知了一边统计战果的秘书，秘书则诙谐地回答，中将，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死鬼呢。大家伙开怀大笑，杨成武赶紧给一团打电话，不仅转告了这个喜讯，还要一团的同志们再跑一趟，看看那个日军死鬼中将留没留下什么遗物。一团的战士到现场一搜，嘿，还真有阿部圭秀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子大衣，还有一把镶金包银的指挥刀，就这么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他们被辗转地送到了延安，今天就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您还记得咱们前面说的吗？打死了阿部圭秀的迫击炮也在同一个博物馆里，这些展品完美地形成了一个闭环，默默地展示着当年的胜利瞬间。更让人感到好笑的是，临行之前阿部圭秀还特意给家人写了封信，在信中他狂妄地声称，爸爸今天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1月13、14日，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儿就会投降。现在好了，黄土岭战斗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瓜子抽在了阿部圭秀那张大脸上，而且不得不说这日本鬼子死的呢很是时候。咱们前面节目也提到了，1939年正逢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咱们国家的重要工业城市接连丢失，国统区弥漫着消极失败的情绪，在这个时候八路军竟然打死了一个日军中将，这对全国的抗战斗志都是极大的鼓舞。就连到处污蔑八路军的游而不羁的蒋介石都专门发电给朱德总司令，据敌号日播音，敌石村部队本月将日向冀西来源进犯之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线，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西赤将上湘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据报，以评奖赏为要。而日军驻张家口警备司令小柴也厚着脸皮联络杨成武，说什么呢？麾下之部队五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敬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燕素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的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葬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对此杨成武这边回复的也很有意思，他说咱们八路军一向优待俘虏，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宽大处理，这些日军俘虏在我们这边生活挺好，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侵华罪行，表示出反对侵略战争的意愿。至于日本当局的那些炮灰啊，八路军也给妥善埋葬了。另外黄土岭战斗还有一位咱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影，他又为战斗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战斗打响前的一个午夜，杨成武本来想抓紧点时间赶紧睡上几个小时。这个时候，分区卫生部长忽然敲门。是什么事情能让卫生部长大半夜的打扰首长的休息呢？原来是白秋恩大夫带着医疗队来了。听说这个消息，杨成武是又惊又喜。当时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就一个字儿：难。难道需要靠战斗缴获才能有药品？伤员们接受手术的时候，通常连一针麻药都没得打，分区医院根本做不了大手术。一旦有战士受伤，大伙儿只能把他们往军区五台医院送。那么远的路，经常有伤员支撑不到医院就牺牲在路上了。白求恩大夫这么一来，能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然而见面之后，杨成武却发现白求恩的身体状况似乎不太好，他的神情显得疲倦，握手也不如之前有力，指尖还包着白纱布。但白求恩没有多谈自己的伤势，反而声音洪亮地向杨成武打招呼：“聂司令员派我来了，说你们这里要打大仗。”“啊，已经打了一个了，可能还要打。”“那我是来对了啊。”“是你自己要求来的吧？”“是我要求的，聂司令员批准的。战士们在前方倒下，我们应该在前方救治他们。要是我们在后方医院等伤员，有些伤员就会死在路上。”另外，白秋恩要求杨成武为医疗队准备甲板、绷带、担架、拐杖等物品，并且要在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准备好。杨成武听到这么多东西，心里头其实是犯难的，但面对白秋恩的要求，他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于是第二天中午，收到器具的白秋恩高兴地奔赴前线了。此时的杨成武不会想到，他即将与这位备受尊敬的大夫诀别。原来在参与黄土岭战斗之前，白求恩医生就因为在前方医疗所手术时左手指被刀尖刺破，不幸感染。其实和杨成武见面的时候，白求恩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前往前线的路上一度高烧到39.6度。即便如此，看到撤下的伤员时，白求恩还是连连地说自己来迟了。之后他带着病痛一头扎进了救护伤员的工作中。11月8号黄土岭战斗胜利，4天之后，白求恩同志就因病情不断恶化与世长辞。对于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的离世，杨成武倍感悲痛。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原想反扫荡胜利之后，把白求恩大夫请到分区司令部来好好的休息几天，再请他为我们一分区的卫生工作做些指导，谁知竟不能了。他以他卓越的医术和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支持和激励着我们的战士在黄土岭勇猛杀敌。他的名字是和黄土岭胜利紧密连接的。”黄土岭战斗是中国人民面对日军侵略不屈不挠斗争当中的辉煌一笔。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我们的战士没有被黑暗绝望所打倒，面对日军的铁蹄肆虐做出了勇敢的反击。当年我们尚且不畏惧残暴的侵略者，今天更不会屈从于任何人的威胁。而那些当年在中华大地上欠下累累血债，至今仍然不肯悔改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总有一天将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啊！
2: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周五又来了。哎呦，这一周一周啊，这时间过得是真快。这孩子们啊，开学都已经10多天了吧，这个最近怎么样啊孩子们，心态呀，包括自己，因为已经过了一个周了嘛，所以他们的心态然后包括状态有没有回归到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说实话，就让他们回归到学习的过程当中挺难的。为什么？因为咱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嘛，对吧？首先你得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奖励，其次啊，这个还得哄着，然后还得这个让他们，我仅限于小朋友啊，还得让他们及时的专注于这个作业呀、学习本身，要不然这心思啊其实还在玩上面，还没回来呢。然后每一次可能越到新学期新气象开学采购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总是觉得这个现象在现在来说就越来越有实感。怎么来说呢？昨天啊，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我的老母亲她终于开始动起来了。因为之前其实就是这个很多老粉丝啊应该都知道，这个我的母亲的身材是属于比较瘦溜的那种，但是吧，她不是那种怎么说呢，不是那种过于美观的那种瘦，反而是觉得有点过瘦，其实反而需要这个练练呀，去增增肌啊什么的。这个其实也和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各方面有关，本来吃的就少，所以呢我就特别希望他能够锻炼锻炼。为什么？就是咱不说锻炼的跟我一样胖吧，是吧？至少啊，这个真的有一天可能是有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呢，他的身体有一个防御或者是抵制的一个能力。所以就每一天都苦口婆心的去跟他说能不能去锻炼啊，就我给你报课，就甚至是我的老母亲这么一个省钱的人啊，我都给他报了课了，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把这个钱扔了的，他还真扔了。然后昨天呢，他终于勇敢迈出了这一步，哎，我真是太开心了。结果我发现这节课呀上了一节试听课，然后呢瑜伽服没少买，这个装备呢也没少买，然后课程的钱呢也交了，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我说天哪，我说这可是一笔大钱，我说这不会乱扔了吧。然后我就特别可笑，我就会发现啊，不管是孩子还是自己，每一次当我们下定决心要去完成或者要去学习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啊，这首先得给自己买点装备。然后包括前天还在和朋友在说，他说我准备要起号了，我说是那个个人的那个粉丝账号吗？他说对啊，他说我已经想好赛道了，他说你看我这些装备买的，我就打算走这个骑行路线。我说你这装备是真不便宜。他说对啊，我这装备都已经花了这个10几个了。我说多少？他说10几个了。我说就是为了起一号。他说嗯是。我说然后呢？他说然后现在买了1个月了，到现在也没骑。然后这个自行车呢，他也没骑。我说那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所以啊，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您为孩子或者说为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买过什么样的装备呢？就也不是说为了学习，可能是为了达到某一件事情，您都买过什么样的装备？我就不管是为了孩子和自己吧。你像学习这事儿啊，除了靠脑子、靠毅力，他有的时候真的得靠一些装备，是吧？这些装备啊，才真的是激励我们能够不断向前的一个动力。你就拿这个我来说，每一次新学期开学的时候，你我不得买点什么这个新书本啊，然后新橡皮啊，新铅笔啊，然后新书包啊什么的。要是没有这些，我就会觉得新学期它不完整啊。然后包括孩子们的学习桌、护眼灯、错题的什么打印机、翻译笔、平板、打印机、耳机、计时器，就买了的时候你总会觉得哎，这个能干嘛，那个能干嘛，安排的特别好。买回来之后啊，有的确实是天天在用，但其实很少，但基本上呢大部分啊都已经落灰了。就怎么说，在前几年我在备考的时候，我给自己买过一个这个自动的那个打印机，就相当于它有错题了之后，你咔那边一扫一拍照，那边呜它自己就出来一张纸，你就可以贴到那块，你的错题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嘛。然后呢包装都没拆开。然后后来发现哦，好像那个越到后面那就无纸化办公就会更为明显了。然后再到后面就随时你把它翻开了之后，拿那个橡皮擦咔一擦，然后擦完随擦随做，就好像
也不影响哈，所以在到后面就对于这个事情啊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法，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动力去完成了。到现在它的那个包装也没拆开，然后一会儿那个问问啊，这个谁喜欢那个便宜送他了，不用给钱了，是直接送啊。所以今天啊，就是咱们今天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拔草大会，我们一块来说一说自己在准备学习的过程当中为自己或者为孩子准备过什么样的装备。你像我们在开学前面的时候好像还跟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开学前都有哪些这个新的准备啊，这现在已经开学到十多天了，那我们作为父母也回忆一下吧，在这一开学之前都给孩子准备了什么东西，现在学习的成果学习的效果如何呀。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5: 慢点慢点。
6: 怎么了？
5: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6: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7: 小伙子，谢谢你了。
8: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您为孩子或者说为自己的学习买过什么样的装备？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就说实话，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说到了一鸣惊人的这个心理，简直是一鸣惊人的统治区啊。平常啊，我们聊大家的这个有什么东西该省省该花花，哪些钱呢是花到了刀刃上，然后您认为浪费了哪些东西，一鸣惊人就从来都不会去跟我们互动这些话题，这在我们的群里面永远都是摸鱼的，在我们的群里面也不会说太多，他自己的宗旨就是花都花了，有什么是该花的，有什么是不该花的，买回来的都是该花的。就说实话，这样的人状态也好，就是他不会说已经买了这个东西了他还要内耗，就有的时候啊，就是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然后一鸣惊人说，我把钱全花在了刀把上。但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对于一鸣惊人来说，就不分什么刀把或者说刀刃一说，就对于他来说，只要花完了都是在刀上的，那 只要是刀那就是好刀。你管他什么刀把还是刀，你就说这刀是不是得用，是不是这个刀缺了刀把不行，缺了刀刃也不行，这是一鸣惊人的宗旨啊。所以这样的这个状态啊，也还不错。然后他刚刚就说了呀，这个我的踢，你看、啊、他其实说话特别有水平，踢球水平一般，装备呢全是顶级的。儿子的练跆拳道呢，我给他买的是阿迪达斯的道服。然后当时我就问我说，儿子到现在其实这个一鸣惊人的儿子也挺大的了，我说已经上高中了，但是他还是一直能够坚持着这个跆拳道，我说那一定是比较厉害的。他说是，已经是黑带二段了。我说那这个衣服该买。我说那个咱们来聊一聊您踢球的这些事儿。就因为其实你看嘛，这儿子穿的相对来说啊，这个确实是不便宜的这个道服，但是人家的水平也就在这儿摆着呢呀，对吧？人家也没有说这个我这水平不行，我这装备，人家水平是配得上人家的装备的。那个我们就来仔细说说你这踢球的事儿，踢球是怎么回事呢？这反正踢球一般，咱先不说踢球水平，踢球水平先往边儿放，但我这个装备啊，它全部都是顶级的呀。反正不管干什么呀，这个都是装备党啊。他说打羽毛球啊，这个买了1000多块钱的拍子，然后所以呢，这个羽毛球有没有坚持打下来啊？就反正我挺惭愧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刚刚还在跟这个粉丝群里面的大家在讲，我说其实我的颈椎特别不好，每一次呢，就是颈椎在疼的不行的时候，我可能会去这个去按摩，去找这个按摩师去按一按，然后每一次他按的时候，他就说你这20多岁的年纪，40多岁的脖子，而甚至是50多岁的脖子，然后这其实是说我的这个肩颈其实有点僵硬，因为经常会久坐嘛。我说我这脖子长，其实有点不太好控制啊。然后呢，他就告诉我，就很多按摩师其实都已经告诉我，他说你要去打那个羽毛球，他说让你的脖子其实上下前后这个活动起来嘛。然后后来呢，就是经过他们的劝说，然后最后结果就是买了一个羽毛球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这羽毛球拍在这车后备箱就整个晒了一整个的夏天。然后实在是那天我看他已经落灰了，我又给他拿回了家里，然后我发现哦，他外面都已经有点晒掉漆了。然后到现在的结果就是，拿出来过一次，就是在洗车的时候，我跟我的父亲玩两把。但是我又不太会玩，怎么办呢？就是我的父亲又比较嫌弃我，然后于是乎我就自己在那个拿那个球拍，然后自己拍打了这个大概10分钟的球吧，然后我会觉得拍的没白买。所以就有的时候吧，我自己也得反省一下我自己啊，这个装备啊确实是没少买，结果呢我们就比较注重过程啊。然后他说我儿子呢还比较喜欢画画，然后也是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结果呀人家一幅正经画都没画，画的都是火影忍者。你这话说的就我就有点不开心了，什么

这边这个一名就是哎不接，其实不是每周五球后聚餐哦，我一直以为这个每周五下班先打球这件事儿啊，你们应该坚持不了多久，我觉得最多差不多几月份啊，六月份还是五月份的时候跟我说的吧，然后我觉得你们最多就坚持到七月份左右吧，也就一个月的四周左右的时间，我觉得你们就应该坚持不下去了，没想到到现在九月份了你们还在坚持，哎呀，那看来是我的格局小了，我格局没打开啊。我真的以为你们是这个不怎么能够坚持下去的啊，那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还可以哈，就没有太多的那个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太多的困扰着你们，基本上就打球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会儿能够多吃一点嘛，对吧？还可以还可以。所以今天啊，你看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为了孩子或者是自己买过什么样的装备。昨天呢其实这个我在收拾我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确实是因为学习也买过不少的这个装备啊，然后我发现现在孩子们开学的几件套，你首先你笔记本得有吧，然后其次呢你的平板也得有吧，然后后来很多孩子们备考的时候还需要买一个那个电容笔，然后紧接着呢你学习你在图书馆你还不能去打扰到别人，然后所以你还得买耳机是吧，所以基本上嘛这个四件套你还得凑齐了。哎，不过还好啊，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在去年前几年的时候，每年九月份开学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就某品牌它会有一个教育优惠，基本上是买平板送耳机，然后我现在用的那个耳机它都是那个教育优惠，我去和别人拼了一下嘛，就是他可能只要平板，然后我可能只要耳机，然后我们俩就这么拼，就在那个这个海星市场上跟一名学的海鲜市场找了一个这个朋友，然后直接我们两个人就拼了一下，我拿耳机他拿平板。所以其实你要像我刚刚说的那些孩子们现在准备的四件套，你说有吗？我好像都有，但你说用吗？不一定。然后就再拿这个前两天这个就昨天我的母亲这个开始运动了来说，就是他从开始决定了去上这个课，然后再到我跟他打电话，我告诉他我为了激励他给他买了什么瑜伽服啊瑜伽袜呀之类的，这加起来其实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的母亲说好你别买了，我已经买了好几套了，我说太棒了，我终于是省钱了呀。然后我就在想，就我的母亲啊也真的是实打实的一个装备党，就是你看像我一个到目前来说差不多已经坚持了快两年的一个，就是当然我的运动频率不是很强啊，就是我就单纯的给我自己的一个规矩，就是可能一周我就练上那么两次，然后我平常我也不怎么练，所以到现在我们家任何的健身器材都没有，就甚至是瑜伽垫都没有，因为我就知道我自己从来不会在家练，我就按点按时的去上课，上完课回来一身轻就 OK 了，就这个事儿我也不会动心的去想，哎我在家锻炼甭想，就是我不会这么苛责我自己。但我的母亲不是，我的母亲一个从来不锻炼的人，家里面有至少有三四条瑜伽垫。我的母亲从来不锻炼的人，家里面什么小哑铃啊、小沙袋呀、啊，然后这个小锻炼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健身器材、辅助器啊，那家里面全都有。这可能就是装备啊和实打实的你看区别。就我这人，他就是踏实，没别的。哎呀，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为自己还有为孩子买过什么样的这个装备。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可升降的这个学习桌，就是那个孩子呢这个坐得正，然后有的时候就看得清，我觉得才能学得进去。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可升降的学习桌我自己也能用，没事的在家可以这个办办公啊，然后这个坐累了还可以站一会儿。但实际上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我在家根本没有时间去办公，基本上加班都在单位。哎，但我觉得这个可升降学习桌的这个使用范围还是挺广的啊，就我已经看中这个桌看中挺久的了，还想在家这个准备上一个呢，但后来发现这个在家工作真的让我看出来这个家没有那么温馨了。因为应该是在开始上这个越来越开心的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持续了很久，基本上编稿子的时候都是在周日晚上去编，因为为了周六和周日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新闻的信息量，所以想第一时间去告诉大家，然后就连着那几周编啊，就真的给我一种就周六周日不怎么能够休息好的感觉，总想编，总想有事儿，但总想等到最后一个看他还有没有一些新闻的更新。然后就是那两周就是永远都是心里面就像有一块石头就顶在我的胸间，然后也没有办法落地，然后甚至是每一次看到这个家里面就会觉得不香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家

经被工作所占满了。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换了一个，这个周五啊，该编我还是编，但是呢，有一些信息量的事情呢，我在周日的时候，我再腾出来一定的时间，我专门去把这个新闻的板块啊，这全部再给它这个再整理整理，再给它编辑编辑。后来发现，我的状态好了很多，然后发现，不能在家轻易放这个，这个升降的这个。学习桌，为什么感觉我的家已经不像家了？但其实这个在所难免的嘛，你在家这个确实你需要有的时候，这边要来了，那边你不完成可能也得完成，有个学习桌吧，平常要是不用了，你还能当个饭桌再用，这还是挺实用的，还是挺实用的。然后呢，这边还有朋友说，他说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的会员，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在线的课程。他说前一段时间呢，是一个想考这个考公的这个课程呢，然后就买了各种各样的题库，还报了班，然后最后发现呢，报了班之后也一节课都没上过几次，平板啊都没打开过几次，这上课都快到期了，老师给我打电话，我才意识到，我还有一个这个课呢。哎，我想问一问，这各位有没有就是因为学习呀、就是报班报课报卡的，无论是你的健身器材，然后无论是你的健身呐、还是说你的学习呀、还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个各个方面啊，这大家有没有？反正我有朋友有，就我也有。去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报了一个应该是类似于那种英语班的课程，就是为了这想提高一下自己学习英语的能力。昨天不还说吗，自己的英语这个水平不太行，然后去年的时候呢就打算报一个英语班，最后这个学了两题，还好他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报，然后我相当于是试了这么一个月，然后我试了大概一个小周的三天的时间，对，一个小周的三天的时间，最后我决定，我确实不太适合这个方面，我再去学吧学吧，然后一直到现在那个课程到现在他都没有用完，就一个月，然后学了一周的三天，然后到现在就完全没有动过。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就为孩子啊，或者学这个自己啊，买过什么样的装备，有的时候啊这个自己也需要反思反思。你看今天一鸣惊人啊，给孩子买的确实是实力和装备匹配，实力和装备相当，然后呢自己买的也没有浪费，也没有白瞎，那个反思一下自己的羽毛球也用了，反思一下自己的这个足球的装备啊，这个是还有再反思一下其他的，在家里有没有落灰的那种这个设备啊装备啊，这个欢迎您这个来跟我们唠一唠啊。今天这个话题已经是一鸣惊人的统治区了，放心吧，不用拘着，这个也不用谦虚，咱直接大大方方的啊，平常没有这么多可以展示自我的机会。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笑天点播的记事本，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

0: 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顺说交通，
2: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元在线。

北京时间9:3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为自己或者是为孩子的学习呀、都买过什么样的装备。其实说实话，咱先别管装备党不装备党的吧，这至少咱学习这个，我觉得这事儿没错啊，这个咱至少得有一个学习的态度吧。那你有学习态度，你不得添点什么东西吗？就换句话说，我那个新学期背的那个小书包啊，你但凡是没有洗干净或者没有换新的，我总是会觉得新的学期没开始。这九月份了，一个这个新学期，那是吧，那总得有新气象。再别再更别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各种喜欢的爱好了，这爱好更多的是为了兴趣买单。那你在你自己能有的这个能力范围当中啊，这个能够让自己变得开心，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能力。但唯独怕什么，就怕拧巴的人。你看我们今天不管装备不装备党的，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想法就是我都行，就比如说就拿我来说吧，我可能锻炼这么久，我不是一个就是太是装备党的人啊，就是我已经锻炼这么久了，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健身服其实是屈指可数的。然后但是你看我的母亲可能还没有锻炼的时候，她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健身服了。但我们的初衷都没有错，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多的锻炼下去的理由和借口嘛。然后但唯独怕什么呢？唯独怕比如说啊，这个拿我来举一个例子，我特别想有一个想有一套健身服，但是呢我又怕浪费钱，然后但是呢我又怕我自己坚持不下去，得了我又不难，然后我又不买了，然后但是我又很想要，就这种拧巴的状态其实是很消耗人的。所以既然决定了某一件事情，这叫什么，花小钱办大事，花这个几十块钱甚至是一两百块钱的这个事儿啊，你能够解决你很长时间的一个运动的这个激情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值的啊。但唯独就害怕拧巴。我不管买和不买，我觉得都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但唯独是这个心态呀，这个出发点呀，咱得摆对了。然后紧接着你看啊，这小的时候我们这个但凡是要学习的时候，基本上父母都是哄着来的。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反正我不是。这哄，这个你是练啊还是不练啊，你这真的是太给你面了，我跟你说。但小的时候就确实是每一次一学习完了之后啊，就最开心的事儿就父母可以带你上集嘛，然后带你可以去集市上去看一看，可以去买一点你爱吃的一些这个小吃的呀什么的。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六届顺心石门市集，哎，如约而至了。这一次的市集呢是以汇聚金秋、礼遇国庆为主题，然后南北区两大集市同步亮相。所以最近各位有想去逛集市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去到这个石门市场，营业时间呢是从早晨的7点到下午的2点，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所以这个时间点我就需要注意一下，尤其是这种市集啊，很多朋友说哎下午睡醒了再去，哎人家下午关门了，2点钟之前就关门了，咱赶早不敢晚。然后这一次呢分为南北两个市场，南市场呢是延续了以往市集的烟火气，你像小吃、水果、调料、百货、衣物、餐具一应俱全，然后还加了很多的这个人气好物，比如说刚出炉的这个无水鸡蛋糕，前两天嘛还在和朋友在这个同事啊，这个无奖竞猜这个同事的名字，就说他说那个这个小鸡蛋糕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过了，真的是童年的味道。然后但您在试

上能见到那个真的是拿纯鸡蛋和面做出来的这个无水鸡蛋糕，然后同时呢还有现磨的芝麻酱、香油等一些现做的食品，然后同时还有苹果大桃、陕西的火晶柿子等等一些应季的水果。所以基本上吧，大家在逛南市场的时候是可以一边逛一边吃，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去挑一些这个生鲜的食材啊。那个恭喜一名进入回答正确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北市场呢，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月饼的市集，当然还有别的，比如说这个黄庄月饼、自来红、这个蛋月烧等等，这个各种各样的月饼啊，还有一些流心奶黄啊、冰皮月饼啊，一些新口味，甚至是还有这个来自于内蒙古的奶皮子月饼、奶贝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北市场的市集您都能看着。就说实话，应该是前年同事买了一次黄庄月饼，然后因为我可能本身自己也比较爱吃这个咸蛋黄的口味，然后我第一次被黄庄月饼震惊了，然后这个从那之后吧，反正就一发不可收拾，每年过年的时候高低得给自己买上一点这个黄庄月饼，就吃起来的时候那个口感非常的酥脆和绵密啊，然后还同时还有那个咸蛋黄咸咸的香气，但是不爱吃咸蛋黄觉得稍微有点腥气的人，这个慎选慎选啊。然后同时现场呢还会有一些这个中秋的主题打卡区啊，所以如果说在周末的时候刚好可以带着孩子呀、家人啊一块去逛逛市集。然后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一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就去石门的这个市场啊，是去逛这个市集，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菜本来就非常新鲜，然后同时也很便宜，我真的对比过，比我们家那个小县城的菜，准确的说小县城的菜一点都不便宜，比我们家那边的菜便宜多了，然后还是这个包堆儿，这个直接就卖了，然后也非常新鲜啊，所以有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本周末的时候去，这个市集会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一个事情呢，就是藏在汉石桥湿地公园的湖畔咖啡，大家这个知道吧，就是在上一次这个大家知道我去汉石桥湿地做活动的时候，那个地儿啊其实就在我们的汉石桥湿地里面的湖畔咖啡。昨天呢是教师节，那为了给敬爱的老师去准备了一些专属的福利，那在这个汉石桥专属的这个湖畔咖啡厅啊，所有的在售的咖啡、果饮包括特调的饮品，教师到店是一律8折。然后这个活动呢会一直延续到本周末，然后呢这个所以说如果在这周末的时候刚好想去汉石桥湿地的朋友，然后又刚好您又是一位这个人民教师的朋友，您不妨一定要记得去我们的湖畔咖啡去领取您的专属福利。然后这个领取的方式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本人呢要凭借着教师资格证或者说电子版的这个教师资格证可以享受专属的这个折扣和优惠，一定要注意啊，本人凭借着教师资格证或者说电子版的教师资格证就可以享受专属的折扣优惠了，在售的咖啡、果饮、特调饮品教师到店一律8折。然后紧接着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好是周六周日嘛，然后所以刚好我们的这个服贸会正在开办的过程当中，特别是12号到13号，也就是周六周日的这两天作为我们的公众开放日期间啊，那附近的交通一定是最为集中的，那预计每天的上午8点一直到10点，下午的4点到6点都为交通的这个高峰时间段，那所以为了方便大家观展呢，主办方在 P2 停车场以及苹果园的交通枢纽设置了摆渡车，所以说驾车前往首钢园参加服贸会的朋友，建议大家啊，由莲池路经古城南街还有燕堤大街，将车辆放在 P2 停车场，然后之后呢咱就坐摆渡车去我们的服贸会的登陆厅附近，然后乘坐地铁的朋友呢也可以乘坐地铁11号线到北新安站或者是新首钢站下车步行就可以了，因为确实是首钢园周边的停车资源有限，所以建议各位啊，这个12号到13号期间如果去的话，咱们首选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同时也可以乘坐这个地铁6号线至金安桥站步行前往二高炉南路的1号登陆厅，或者说乘坐11号线在北新安站或者是首钢园站下车就可以直接到达2号到5号登陆厅了。所以还是就那一句话啊，咱们尽量是能坐公共交通咱就公共交通，因为确实是很多这个媒体朋友回来就发现那边太堵了，这昨天的时候这个朋友在去的时候他真的是从顺义出发坐了2个小时的地铁去的，我说为什么不开车，他说那附近根本就走不动的，如果说

这个两个小时的路程，这个停车或者走到附近就还得一个小时呢，还不如坐地铁方便。他说一下这个一下车直接就到了。所以包括在那附近啊，如果说有要开车的朋友，在附近呢会有一定的这个限行的措施，还有一些这个潮汐车道的设置。所以说如果到附近的朋友或者开车到附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从现场的这个交通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挥，然后按照现场的这个指挥和指令，然后我们来看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绕行的措施啊。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来一个提醒儿，目前呢咱们的北京呢已经启动了流感疫苗的接种，那九月和十月为两个月的这个黄金的窗口期。那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次北京是继续延续了这个重点人群免费接种的政策，然后包括具有本市居住身份证明或者是身份保障卡、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在校的各类中小学生、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还有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那这个疾控部门呢也呼吁60以上并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感季的时候呢尽量接种疫苗。那今年刚好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如果说您不属于上述的这个免费人群，比如说像我，您可以选择自费接种。那今年呢是我们可以用北京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去支付了，就相当于我如果去这个接种疫苗的话呢，我可以直接去刷我的这个职工的医保账户的个户，然后直接去刷上面的那个钱，就可以去这个接种疫苗了。然后接种疫苗的方式呢，可以采用，要不然关注我们的京通 APP 小，或者是京通的小程序，或者说接种的门诊电话，或者说现场登记等等多种方式进行接种。因为确实是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南方的流感的阳性率会有一个小幅的上升，目前进入了活跃期，北方呢会随着冬季的温度下降，后续呢会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流感高发期。那预计流感在10月到11月之间开始快速的流行，12月到明年的1月会达到高峰。目前呢流感的主要毒株为甲型 H3N2 以及乙型 Victoria 系。那目前呢这个预期今年的流感可能是并非单一的一个毒株的流行，可能会呈现双毒株共同循环交替活跃的特点。所以建议各位啊，还是九月十月作为黄金的窗口期，接种后的2周到4周就可以产生有效的保护。那在接种疫苗之后也不是说一劳永逸了，日常呢仍然需要坚持勤洗手、常通风、适度的锻炼，保持呢良好的这个通风习惯，我们也要做好全方位的这个防护的工作。那如果说需要有市民呢有一些这个疑问的话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相对应的这个顺义卫健委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去查询一下人群这个免费人群的范围、服务的时间，然后包括附近可以打疫苗的这个点位，然后包括这个时间，因为它那个上面刚好有一张大表。然后如果各位确实有想接种的话，您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京通小程序或者说京通 APP， 在那个上面直接就进行预约就 OK 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为孩子或者是为自己的学习买过什么样的装备。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赞，来跟我们唠一唠。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目前呢，白天会维持晴晒的天气，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那从本周开始的后期，一直都是以晴到多，都是以晴的天气为主，气温也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呢28度到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呢15到17摄氏度之间。那16号的前后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市会有一次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也请各位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那同时呢，我们再次这个唠叨给大家唠叨一句啊，因为确实是现在的早晚的温差，这个相差已经超过10度了，所以各位呢还是要注意，如果尤其是周六周日出门玩，早晨出门比较早，晚上回家又这个比较晚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带件外套。今天啊，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关于学习装备的事儿，是吧？这个学习装备其实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舒适、更高效、更有仪式感的去进行接下来的学习。那我觉得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辅助啊。那你看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说再好的这个装备，你自己如果不愿意坐下来，或者自己不愿意静下来，那其实真的也是白搭。所以说装备是辅助，您自己呀才是主角。买那么多不如自己真的踏踏实实的开始学上那么两节课。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装备吧，有真正的能帮了我们的，还有那颗可能安慰一下自己的状态的，或者说无所谓呀，我就是为了我自己的爱好去买单，只要我自己开心就 OK 了。这个那只能证明其实我们对于这件事儿其实还是挺上心的。但是唯独有一点啊，千万不要停下来那颗这个能够拥有自主性、主动性、主体性的那一个你。无论所有的装备呢真的都是辅助，千万不要忘记具有主动性、主体性的那一个你。如果说目前已经买了装备并且还没有开始行动的，我们就不妨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从此刻开始啊，咱们就开始行动吧，就别拖延了。好了，朋友们，9:55，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是周六，那祝福各位呢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937年，在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他在那里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重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王稼祥就礼德一事向王明提出了质问：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在李德去中国之前，你和他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要完全的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一天王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他本人也从没有对那个德国人做过什么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去的，至于派他去中国干什么不清楚。吃惊之后的王稼祥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王明为推卸责任而在编造谎言。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派往所有国家的代表和顾问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和西方部，当这两个机构撤销以后，就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决定和批准。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的工作的执行委员，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一无所知呢？而如果李德真如王明所说是苏联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那么他凭什么去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呢？早在李德没来中国之前，就与之相识的老资格共产党人施哲曾经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他不但坚持说李德是一个被俄军俘虏的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而且对于李德的来历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德国人本是苏联军队里的一名普通的特工，他之所以来到中央苏区并且以直气使，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李德来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央苏区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着，他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着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们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见到了，就被博古弄到了苏区，成了军事顾问。施哲提到搞情报工作竟有相应的史料可以核对。1931年秋天，苏联著名的情报小组佐格尔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在中国被国民党当局查获并且判处死刑。佐格尔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当局的上层军官达成了协议，用20,000美金把人赎出来。苏军总参谋部得到消息之后，立即派出了两个德国同志携带美金前往中国办理此事。于是党龄都已经10多年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希伯勒分别踏上了征途。这一历史情节与王明对王稼祥所说的那番话有吻合之处。李德来到中国与共产国际无关，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完成了营救苏军间谍的任务之后，德国同志布劳恩来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世界各地的情报和翻译整理之后用电报发给中央苏区，同时再把从中国搜集的情报翻译整理之后用电报报告给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期间，他遇到了正准备撤往瑞金的博古，在博古的请求之下，布劳恩化名为李德来到了中央苏区，成为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博古此举的理由很简单，
请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无疑会加强他这个从外面来的年轻的总负责人的威慑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批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历史本来简单，是千头万绪的思路将历史搞复杂了。

0: 一切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念在作怪。在博古和李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列。博古真诚地认为，没有规范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人，迟早会被革命的发展所淘汰。但是，面对中国红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博古和李德无论如何都不敢擅自决策。他们必须请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关于军事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的警察查获了。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急流险滩之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尚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竟突然地进入了这样的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间甩掉了龙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已经指日可待。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突然间改变了走向，这是1934年9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当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到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之中仍然从容不迫，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舆论上的准备。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绝不放弃苏区的一寸土地。现在整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转移出苏区了，因此必须在舆论上对红军官兵和苏区百姓有所交代。发表在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对此做出了说明。文章首先颂扬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一胜利大大的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接着文章批判了认为党的路线仅仅是进攻路线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较量的个人的拼命的英雄主义，他们看见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会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文章最后阐述了主题，放弃苏区或者说转移战线是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依据的一种策略，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它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约束运动，它承认各式各样的斗争方式。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呢？文章说，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剧烈化，便产生了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无条件的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识字不多的红军官兵根本无法弄清楚这些蹩脚的翻译和声色的行文，他们只能够拐弯抹角地从中捕捉即将发生的事情。红军要离开苏区了，其实所有这一切只需一句话就能够向红军官兵讲清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不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实在是太土了，在博古和李德看来，即使毛泽东的说法有正确的成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绝不会像草寇首领一样粗俗地说话。舆论准备之后，更重要的是军事转移前的物资准备。李德亲自试验了苏区兵工厂制造的三颗手榴弹，第一颗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爆炸，在决定前去查看的时候，却见手榴弹砰的一声裂成了两半。第二颗根本就没有爆炸，而且无论等多久连砰的一声也没有。第三颗的爆炸声虽然清脆好听，但它爆炸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差点把李德当场就给炸死。李德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一颗炸成两半，一颗没炸，一颗全炸了，成功率应该算50%，你们能够保持这个比例吗？兵工厂的红军干部表示能。苏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工工业，

0: 初的兵工厂仅是在一间屋子里简单的修理枪支，后来终于有了几台旧机床，那是许多共产党人历尽千难万险，甚至是付出了生命才弄进苏区的。这些旧机床被连接在红军打漳州时缴获的那台发电机上，居然可以转动。有关部门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广泛地征召了铜铁锡匠和烧焊工，大城市中的地下党也专门送来了真正的技术工人。红军还从国民党俘虏中鉴别出懂得军工知识的官兵，同时迅速地在红军部队中培养政治可靠又懂技术的人才。所有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从利用废弹壳造出不保证全能打响的步枪子弹开始，直到造出雷管、炸药，修理好前线缴获来的机枪和迫击炮，甚至制造出了几发迫击炮弹。苏区兵工厂最重要的任务是制造手榴弹，兵工厂的工作人员到处地收集废铜烂铁，用以浇筑手榴弹的弹体。因为在红军所擅长的近战中，手榴弹用途最大。在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李德匆忙的身影在苏区内到处可见，他来回的视察通讯厂、被俘厂、支部厂。为了配合他的工作，红军总部一局汇总了有关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准备的各项资料。枪支33244支，子弹173万2130发，迫击炮38门，炮弹2473发，冬衣83000件，盐巴34862斤，各类药品177袋。红军还筹集了够所有官兵食用10天的粮食，以及至少可以维持2个月消耗的通讯材料。其中粮食是向民间征集的。中央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的决定，苏区内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数万红军官兵每天都要吃饭，再度大量的筹粮必须会加大苏区百姓交纳公粮的份额。于是便借，只是借的数字格外的巨大。7月正是稻谷收获的时节，百姓并不知道红军即将离开苏区，他们把粮食一担担地挑进了红军的粮库。中华苏维埃有个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1932年，中央政府认为随着红军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在瑞金存放如此大量的财宝不安全，于是在位于石城地区的烂泥坑建立了秘密金库。这真是一大批财宝，从攻打县城和乡镇的战斗中缴获没收的大量金条、金锭、银元、元宝、珠宝、金银首饰以及钻翠工艺品，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纸币、苏区铸造的银元，甚至还有在金店作坊里才能看见的金扣子、金发卡等装饰品。这些财宝被苏维埃政府雇来的100多名民工搬运到了陡峭的山上，所有的民工都不知道重重的担子里装的是什么。财宝搬运完毕之后，毛泽民和两个红军战士封闭了山洞，除了他们三个人和极少数苏区高级领导人之外，再也没人知道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金库在什么地方。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

军逐渐地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压缩，首先逼近的便是石城地区。毛泽民找到毛泽东，说他准备把金库搬到新国附近去。毛泽东对毛泽民说，还是分散给各部队保管吧。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搬到哪里都不安全了。于是毛泽民重新开启了金库，再次雇民工把财宝往山下搬。这些财宝在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前被分给了各军团，各军团又把部分金锭金条和银元以及钞票一一地分给了红军官兵。无法想象数万红军分到这些国家财宝时的情景，队伍中的欢愉和喜悦定是十分壮观的。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从来没有手握过沉甸甸的银元的经历，他们小心地把这些令他们惊喜不已的东西揣在腰间，誓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后来的长征中，这些财宝竟对红军官兵的生死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用它们向遇到的百姓购买食物和用品，而一旦他们受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军被留下来时，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活下去。军事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准备是大规模的扩红。于都距离瑞金90公里。1934年夏天，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来到于都，他的任务是3个月内动员2200名青年农民参军。但是，这个有着丰富政治鼓动经验的女红军，努力了半个月，才说服了大约50名青年农民参军。正当刘英一筹莫展的时候，县苏维埃干部请他去审问破坏扩大红军的反革命分子。刘英和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在县苏维埃主席的带领下，还没走到审问地点，就听见远远地传来了一声痛苦的惨叫。到了那里才看见审问者手里的棍棒正打向被审问者的胸口。这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被认为散布过不利于扩大红军的言论，具体的说就是他们不停地对红军干部诉说日子艰难，不能没人干活。少女时代就参加了革命的刘英目睹过许多残酷的场面，包括她那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新婚丈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但她还是对眼前的情景感到十分的惊骇。她忍不住冲上去企图阻止，但是被张振芳拦住了。张振芳悄声地提醒她小心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在苏区如火如荼，副队长的提醒显然是善意而且及时的。审问在刘英的惊骇之中继续进行，突然一个红军战士骑马飞奔而来，他交给刘英一封信，写信者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张闻天。信中的内容是指示在扩红工作中不能乱来。刘英立即把张闻天的信向审问者朗读了，于是那几个颤抖不止的农民当即被释放了。那一天，刘英对这封信连同写信者充满了感激。这也许是他在万里长征结束之后成为张闻天妻子的原因之一。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来喝一杯茶，彭草。这些是什么东西？莫恩太太看了一眼丈夫手中拿着的一沓小纸条，莫恩把一张小纸条放在桌子上。如果我请邻居们来喝一杯茶，他指着纸条上的字

着。纸上是一幅画，左上方是一个垂手微笑的太阳，太阳下是一栋又一栋的城市大楼，窗户有关着的，也有打开的。窗子如果打开，便有一个或者是两三个人探出半身来，和另一扇窗子的人微笑、握手或谈话，他们均有愉快的面貌，十分高兴见到邻居。屋顶上，彩色气球升起来，增加了节日的气氛。天空中，白色的鸟在飞翔，为了表示自由和舒畅，纸条上的文字：亲邻行动，屋宇节。如果我请邻居们来喝一杯茶，这是什么意思？莫恩太太仍旧不明白，等待丈夫做详细的解释。莫恩告诉他，本区的超级市场发动人们过一个新的节日，名为屋宇节，希望住在同一楼宇的人在6月9日这一天互相邀请见见面，喝一杯茶，这就是亲邻行动。超级市场印了一些纸条免费派发，人们可以把它们用作邀请卡。莫恩把纸条翻过来，你看，背后便是邀请卡，印了时间、地点、邀请人、被邀请人等栏，只带填写。莫恩太太睁大了眼睛，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做主办人，邀请这一栋楼宇的住客来我们这儿喝下午茶？莫恩笑嘻嘻地反问，为什么不可以？嫁给这个男人已近10年，做妻子的仍旧认为莫恩是一个他难以明白、不容易了解的人。莫恩会对植物，特别是花朵说话。露台上的植物有蝴蝶花、天竺葵、矮牵牛，这些是花，还有蜘蛛草、纸莎草和一株源自约旦的树苗。一年前，莫恩夫妇到约旦旅行，在一次远足中碰见一个小孩，孩子向莫恩摊开手掌，他的掌心有许多种子，他说要送给莫恩。旅行回来，妻子早已经忘记这件事情。有一天，他看到莫恩取出种子，用棉花沾水把它们湿润包盖，不多久种子发芽，其中一颗长成了今天的这株树苗。莫恩深信树苗能长成大树，只是露台上怎能容纳一棵大树。莫恩曾在某一个圣诞夜带了一瓶酒出门，妻子问他去哪儿，他说陆伯是独居的，今夜我去陪他喝一杯。但不多久他便跑回来，酒原封不动。他很高兴地解释，我在陆伯的门外听到他和别人谈话，他不是独自过圣诞节的，我放下心没按门铃便跑回来了。陆伯是莫恩夫妇从前居住的楼宇的管理员，莫恩会呆呆地坐在窗前坐上半天，但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不受别人欢迎的，人们认为他性情孤僻，举止和常人有异，不明白他的脑袋中到底在想什么。至于他在圣诞夜不经邀请要找陆伯，更是鲁莽的、没有礼貌的行为，他分明是不遵守社交的规则，不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而他坐在窗前待上半天，即使不是傻子，也是一个太无聊的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他爱看书，有的是什么书？全是不实用的东西，虚构杜撰的文艺小说。幸好莫恩太太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丈夫，却不像其他人一般认为莫恩是傻子。她凭着直觉，相信丈夫在表面的同志下藏着一颗珍贵的人性的心。再说
他怎会是傻子？

他有一份需要有高科技知识的职业，他把工作做得很好，老板从来没有对他的工作成绩表示不满意。只是关于亲临行动，做妻子的却很难和丈夫有同样的热心。超级市场之所以发动大家过这样的节日，不外是替店家做宣传，主要目的是希望人们前来购物。要请邻居们喝一杯茶吗？购物单上便可能包括咖啡、汽水、果汁、啤酒、红酒，甚至是威士忌或者是香槟。喝茶不能没有小吃、饼干、糖果、面包、乳酪、火腿这些东西，超级市场内全有出售，客似云来，生意人在等待。不热心的莫恩太太为了不违背丈夫的意思，也只得拖着购物小车子去超级市场。莫恩早已经花了一个上午时间在邀请卡上填写了各邻居的姓名、喝茶的时间和地点，他一共填写了20张，并把他们分别放进各户的信箱里。莫恩太太在超级市场中不仅要买汽水和零食，还要买纸杯和纸碟，家中哪有供数十人使用的杯子和碟子？数十人？莫恩太太叹了一口气，她担心的不是人多，也不是人少，她恐惧的是到时候一个邻居也不会出现。在这栋楼宇居住已有2年，她只认得几张脸孔，在电梯中或信箱的前面遇见时，大家客气地说一声早安，如觉得有交流的必要时，便说今天的天气好或是不好，更进一步的便说明天的天气可能更好或者更不好。除此之外，莫恩夫妇不认识邻居，邻居也不认识他们，如今他们要响应亲临行动做主办人，邻居们会怎么想？有些什么反应？他们会应约前来吗？莫恩太太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首先，打开信箱的只有19人，有一户人家早已迁出，房子是空着的，等待新房客的出现。其余19人有12个把邀请卡和其他信件及广告掏出后，粗略地看一眼，认为邀请卡是广告之一，便顺手把它和其他广告丢进垃圾箱中，这是可以理解的。邀请卡其实只是超级市场派发的小纸条，看上去像是广告。每天，信箱里充塞了许多的广告，谁有空或者是兴趣去细看究竟？

广告的命运大多如此，给丢进垃圾箱中。或许莫恩应该想到这一点，或许他应该把每一张邀请卡放进一个信封中，封了口，在信封上写下收信人的姓名，以清楚表示这并非是广告。但莫恩没有这样做，12张邀请卡便给丢掉了。12户住客根本不知道有亲临行动这一事情。余下的7个开信箱的人看到卡上所写的邀请日期、时间和地点，莫恩夫妇家。谁是莫恩夫妇？有3个人茫然了，他们肯定这是某人在开玩笑，不值得理会，不用和家人提起，把邀请卡丢进家中的废纸篮里，转一个身，完完全全忘却了此等无聊的小事。有2家人在6月9日晚上早有约会，他们是没空的。即使他们相信邀请卡不是一个玩笑，也实在无法参加。当然，如果他们是有礼貌的人，是应该回复一张小纸条或小卡片，多谢邀请，并道歉一声，说真不巧，他们偏在这个晚上有约会。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并非缺乏教养，而是觉得像这么郑重的回复总显得别扭。邀请人大概想着愿者自来，不愿或不能来的便不来就好了，是不会有人等待回复的。其余的2户人家曾在超级市场内看过这些邀请卡，知道有亲临行动这件事儿。他们想，商店的宣传手法实在是层出不穷，没想到竟然有人认了真。他们大概知道莫恩夫妇是谁，即使双方从来没有做过正式的交谈。印象中的莫恩夫妇，特别是莫恩，显得有点怪怪的。姓曾的一户人家对莫恩更有不满，原因是某天黄昏，曾太太从理发店回来，她剪了一个新式的极短的发型，结果是她看看镜中的自己有点像尼姑，她心一惊，脸转了颜色。他在搭乘电梯时碰到莫恩，莫恩竟看着他笑，神情暧昧。曾太太认定他是嘲笑自己的发型，羞愤地背了身，不愿接触莫恩的目光。莫恩的笑容并非是笑曾太太，只因他在去年种下的柠檬树竟然开了花，白色的星星的花朵发出清幽的香气。莫恩深深地呼吸着，快乐和感激地说不出话来。这一天因为柠檬树开了花，莫恩从早到晚脸上挂着笑容。他踏进电梯时根本没留意曾太太的发型，后者是误会了。人间天有许许多多的误会，简单如莫恩是应付不来的。姓杜的另一户人家对莫恩没有特别的不满，看着邀请卡决定不了是否去赴会，他们不外是未休，他们一向害怕和人打交道，如被迫在社交场合中露面，杜氏夫妇永远沉默无言。他们有2个小孩，性情和父母完全相反，整天不断发出声音，更爱推移家具，捣乱小陈设。杜先生和太太怎敢把这2个孩子带往不熟识的人家中？他们相信莫恩的诚意，但不能赴会，自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6月9日，莫恩夫妇忙碌了大半天，首先要把客厅空出来，让客人有走动的地方。他们合力把书桌、沙发、椅等全推进墙，腾出空间，摆放了折椅。当然，如果全体住客一块出现，不会有足够的椅子供他们坐下来，至少有一半人需要站着，像游园会那样。莫恩笑着说，
在厅的一边，他们放下饭桌，铺了一张华丽的天红色彩的台布，桌上放满各式饮品，有果汁、红酒，也有自制的鸡尾酒。碟子和碗里盛着小吃，花生、饼干、蛋糕、糖果。莫恩夫妇没有忘记在饮品和食品中放下一个大花瓶，瓶中插着开得灿烂的红玫瑰。他们的露台上也有一株玫瑰花树。六月是花开的季节，今晨妻子把一束玫瑰剪下来，心想要是一个人也不出现。妻子的天性是悲观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洞察事情，相信人性本恶。莫恩笑着问他，那么我既是人，我的本性一定是恶，你嫁了一个恶人不害怕吗？妻子不知道怎样回答，胡乱地解释，后天的修养可以把恶性减少或者是消除。莫恩便有快乐了，他倒没想过原来自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搔搔头问妻子，我真的很有修养吗？妻子哭笑不得，便不和他研究下去。在六月九号这一天的黄昏，莫恩的妻子担心的是有没有邻居应约前来，他不愿意看到莫恩失望的脸色。他把玫瑰花插好后，再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夫妻相看一眼，像是互相鼓励和安慰，各自挑了一张椅子坐下来，个人打开一本书阅读，开始等待。半个小时过去了，露台上偶然飞来一两只灰鸽子，大概是累了，在栏杆上歇歇脚，但是不久又飞开。一小时过去了，西方的天色虽仍晴亮，但已隐隐地透着一点金黄。难道黄昏真的要抽身离开，让莫恩夫妇度过一个寂寞的难堪的晚上？妻子不敢开口说什么，再等一会儿，等到晚上七点钟。他已不相信会有邻居出现，邀请卡上写的是下午五时。他再看一眼挂钟，怎么挂钟的滴答声音比平时来得更响？6:30，他想，再等上半个小时，他便要把所有的饮料、小吃等拿回厨房，把家具重新调动，使客厅恢复本来的样子。然后，他可有做晚饭的心情。还是向丈夫提议，两人外出度过这一个晚上。丈夫能接受现实，不太伤心吗？快7:00了，妻子偷眼看莫恩，他平静地站在露台上，看着远山。西方的天际挂上一片轻巧的红霞。突然，门铃响了，妻子给吓了一跳。她来不及通知露台上的丈夫，赶去开门，像害怕走迟一步门外的人便会消失。是哪一个邻居？真的有人赴约？不会是推销员吧？她把门打开，一个和气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外，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张脸孔。她想，我当然不认识住在这楼宇内的每一个人，但他真是应约前来的吗？对方像猜中他的疑惑，微笑着先开口，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可以进来和你们喝一杯茶吗？女人几乎是感激涕零，请进来啊，请进来啊。来客踏步进门，莫恩妻子把门带上，一转身看到莱克的背，他呆了。莱克的背上发着光，他清楚地看到一双小小的白色的翅膀。他失声说，你
对方哦了一声，我忘了，以手轻拍肩膀，翅膀消失了。莫恩妻子掩着口，你是？对方把右手的食指放到唇间，嘘，再轻声地说，告诉莫恩，客人来了。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来喝一杯茶》，作者彭草，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喜欢动物吗？你是喜欢小鸟还是喜欢小鱼呢？你喜欢可爱的小猫咪吗？小兔子呢？还是喜欢大老虎大狮子啊？豆豆姐姐知道啊，有的小朋友呢非常的喜欢小狗小猫小鸭子，还有的小朋友呢喜欢大象大熊猫长颈鹿等等。这些动物啊，不管它们的个子是大还是小，是高还是矮，是温柔还是凶猛，它们跟咱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都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有些动物啊，为了生存，它们还有自己特殊的本领呢。这些本领可是咱们人类没有的。比如鸟儿能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鱼儿呢能生活在水里，有的动物眼睛特别好，晚上也能够看清楚东西，有的动物呢耳朵特别灵，很远很小的动静它们也能听到，还有很多的动物啊都有很灵敏的嗅觉，它们能分辨出好多好多种不同的气味呢。虽然咱们人类在这些方面不如动物，但是我们人类啊比动物要聪明有智慧，能够创造出很多的东西来帮助咱们做到人类本身所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呢，咱们人类能造出大飞机，有了飞机，人类就能够像鸟一样飞到天上去了。咱们人类还能造出潜水艇，有了潜水艇，人类也能像鱼儿一样在深深的海底活动了。另外呀，我们人类还能造出比动物的本领更高的东西呢，比如天文望远镜，能够看到天上咱们用肉眼看不到的星星，太空飞船能飞到别的星球上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除了人类以外任何动物都做不到的。小朋友，你说咱们人类是不是地球上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动物呢？那么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我们就有责任来保护地球上其他的动物，大家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小朋友，你说对不对呀？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视死者如视生。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当父母生病时，做子女的熬好药后要先尝尝是否太凉或太烫，不分白天黑夜都应该侍奉在父母身边，不能随意离开父母的病床。父母去世了要守丧三年，守丧期间要常常因为思念父母而伤心哭泣，生活起居也要变得简朴，并戒除喝酒吃肉等生活享受。办理父母的丧事要依照礼仪，不可草率，祭祀时要尽到诚意，对待已经去世的父母要像父母生前一样恭敬。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蔡邕孝母。蔡邕是东汉时期的名臣、文学家和书法家，同时还是东汉时期的著名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的书法造诣很深，我国书法中富有特色的飞白书就是蔡邕独创的。所谓飞白书，指的是在书法的创作当中，因为笔力刚柔相济，使得笔画当中夹杂一丝丝的白色的痕迹，给人以虚实结合、灵动优美的感觉。这种书法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虚实相济的创作观。蔡邕不仅为官清正廉洁，而且对父母非常孝顺。他的父亲曾经在病床上躺了三年，蔡邕无论盛夏严冬，总是守在母亲床前，细心地照顾母亲，给母亲端茶喂饭。蔡邕晚上睡觉时连衣服都不脱，为的是当母亲叫他时能立刻到母亲身边来照顾。据说蔡邕为了照顾母亲，曾经连续几十天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后来蔡邕的母亲去世了，蔡邕十分难过，在母亲的坟前哭得很伤心。他还在坟墓旁盖了一间小房子，住在那里守墓，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他的行动都遵守礼制。传说蔡邕的母亲去世之后，曾经有一只兔子出现在蔡邕的住宅旁边，蔡邕住宅周围的植物也枝叶相连，人们都啧啧称奇，纷纷前来观看，看罢都说这是蔡邕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后来他与叔伯弟兄同居，因为蔡邕品性高洁，做事公允，所以他们整个家族三代没有分家，乡里都称赞他品行好。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孵太阳》。
1: 秋天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青蛙和蛇平时就是一对冤家，如今呀，他们都钻到地下去睡觉了。他们的地下室紧挨着，反倒相安无事。胖棕熊的杂货店也已经关门了。杂志上，运动说和静止说正在打架呢。一派说生命在于运动，另一派反对，说生命在于静止。胖棕熊最希望的就是自己能长寿，他呀不知道听谁的好了，所以他只好决定两派意见他都听。天暖和的时候，他就做生意赚钱，运动生命；天寒冷的时候，他就钻到树洞里去静止生命。不过胖棕熊的树洞里呀，有五台电话机，如果森林里有谁想在冬天买东西，给他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当然不是你想买什么他就会出来卖给你什么，他首先要先算一算，看看他能赚多少钱。一般来说，利润少于5个森林币的生意，棕熊先生是不会做的。他认为不管怎么说，他的生命价值呀也不能低于5个森林币。5只小鸟仍然住在笨狼的墙壁上，得到了笨狼精心的照顾，一点儿也不用为寒冷的天气而操心。笨狼自己当然是不怕冷的，他呀总是每天一大清早就从房子里跑出来，爬到门前的树上去荡秋千。这天早晨，笨狼刚抱住树干坐在树杈上，好多叶子就沙沙沙地往下掉，那些叶子全黄了，有的还卷着一层枯黑的边儿，在地上打滚呢。再抬起头来看看树，笨狼吓了一跳，树光秃秃的，一片叶子也没有了，真是难看。树上怎么能没有叶子呢？笨狼进屋找来了胶水和画笔，把地上的叶子捡起来，细心地涂上了绿色，然后用胶水粘回到了树上，大树又像从前一样翠绿了。笨狼往森林里看去，发现一夜之间差不多森林里所有的树都变得光秃秃的啦，树林间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落叶，就像黄色的毯子一样。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不知道湖边变样了没有。笨狼的好朋友花背鸭还住在湖边呢。笨狼想去看看花背鸭，看它需不需要帮忙。蓝色的湖水变成了灰色，岸边的芦苇草已经全部都枯了，风冷冷地吹着，像刀子一样在湖面上刻出了一道一道的波纹。花背鸭坐在它的草窝里，头埋进翅膀底下，一动也不动。笨狼叫了好几声，花背鸭才抬起头来说：
2: 喂，我正忙着呢，我孵着12个蛋呢。
1: 花背鸭一年到头竟忙着下蛋和孵蛋了。
2: 哦，好的好的，那你需要我帮忙吗？
3: 不用了，我只是担心天这么冷我会感冒。
1: 花背鸭有点忧愁地说。一阵风吹来了，旁边的芦苇被风折断了，发出了吱吱的声音。花背鸭打了个冷战，一阵的咳嗽。笨狼很想帮帮花背鸭， 可是他又帮不上忙，他就跟花贝鸭聊天。
2: 嘿，花贝鸭，你知道吗？这几天森林里落了厚厚的一层树叶，树都变得光秃秃的了。
1: 花贝鸭告诉笨狼，在冬天里呀，树总是要掉叶子的，因为天气太冷了，地上的小虫子没被子盖，树叶就掉下来给它们当被子。
2: 啊，天为什么会冷呢？我想是太阳的缘故吧。冬天里太阳不够用，有的时候一连几天都没有太阳。
1: 笨狼看看天空，天空中果然没有太阳。笨狼回到家，他看到门前树上那些好不容易粘上去的叶子全被风摇落了，心里真难过。一定得想个法子让天气不那么冷。笨狼想啊想，一会儿他就有了主意。笨狼从箱子里找出了一顶最好的棉帽，还写了一封信。
2: 亲爱的太阳，天冷极了，森林里的大树都掉光了叶子，我的好朋友花贝鸭正在孵它。

0: 在山坡上玩耍，看到了那顶棉帽子，高兴着啦。于是喜鹊在里面下了一个蛋，灰鸽也下了一个。第二天一大早，笨狼就爬上了东山，
1: 我要看看太阳是不是在孵蛋。
0: 棉帽子里有两个蛋，但是太阳并没有孵在上面。
2: 太阳，你在哪？
0: 笨狼四处寻找着，甚至还翻开了山坡上的石头，看太阳是不是藏在里面。当然没有啊，此刻太阳正费劲儿地拨开密密的云层，悬挂在笨狼的头上呢。
2: 哦，好，我知道了，你在忙，别担心，我会替你孵小宝宝。我看花被鸭孵过，我知道该怎么办。
0: 笨狼扬起脸对太阳高声地说。太阳呢，他没有说话，只是眯着眼睛笑了笑，朝笨狼的脑门抛下了一缕金色的阳光。笨狼小心翼翼地跨进了棉帽子，轻轻地蹲下身子，用大尾巴将两个蛋盖得严严实实的。笨狼过一会儿就抬起尾巴看看两个蛋，还贴着耳朵听听，可是蛋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这真是个费心的差事。笨狼又累又困，打着哈欠慢慢地睡着了。笨狼做了一个甜甜的梦，他梦见两个小太阳调皮地掀开了他的大尾巴，从棉帽里爬出来，一扭一扭地朝天上走去了。他们的妈妈笑眯眯地在天上迎接着他们呢。天气一下子就暖和了，光秃秃的树叶上吐出了翠绿的叶子。
2: 呵呵，太好了，
0: 笨狼笑起来了。
3: 嘿，笨狼，快醒醒啊，天都黑了。
0: 笨狼睁开眼睛，看到聪明兔在面前呢。聪明兔一整天没有看到笨狼，很担心，就到处的找，找到东山上，看到笨狼蹲在一顶棉帽子里睡得正香呢。
3: 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在孵太阳。
0: 笨狼说着翘起尾巴让聪明兔看棉帽子里的蛋，可是聪明兔却忍不住地笑起来了。聪明兔告诉笨狼，太阳是不会下蛋的。他还告诉笨狼，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小草在冬天枯萎，树叶在冬天凋落，是为了化作泥土，让明年春天的花开得更美丽，树叶长得更绿。冬天天气虽然寒冷，但是寒冷也有好处呀。冬天里呀，有美丽的雪花。
2: 雪花？哦，我真想看看。
3: 现在可不行，我们现在要回家去了。等天气再冷一点儿，天空会落下雪花的。
0: 笨狼听聪明兔这么说，真是太期待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日前，赵泉营镇中德产业园外围标准厂房项目多规合一会商意见获批，项目位于赵泉营镇鲍房村北，总建设用地面积约2.91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1.67万平方米，预计今年10月开工，2027年7月竣工。位于赵泉营镇的中德产业园北区是镇域产业发展核心区，重点发展新能源智能汽车、医药健康、智能制造装备三大主导产业。目前园区已集聚德资及关联企业超120家，带动600余家专精特新企业和近1000家中小企业联合创新。随着企业持续扩容，产业外溢需求日益凸显，中都物流、思林机器人、科进园等高科技企业均急需扩充研发和生产空间，部分医药健康企业入驻需求也难以满足。为此，赵泉营镇通过集中建设区外预留的集体产业用地，承接产业园外溢项目，补充产业链条，本项目正是其中重要一环。根据规划，该项目将作为中德产业园产业链的重要配套和外围产业承载基地，重点发展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项目拟引入北京中科宏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依托北京科技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高端金属粉末及增材制造等装备研发生产。经济效益方面，项目建成后可提供约50个就业岗位，优先吸纳鲍房村及周边村民，促进农民增收。社会效益方面，项目将有效延伸中德产业园产业链，拓展发展空间，优化生产力布局，降低制造业用地成本，同时盘活集体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环境效益方面，项目严格落实海绵城市理念，园区内铺设透水砖，建设雨水收集系统，建筑严格执行国家节能标准，助力碳减排，生产废水经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管网。项目建成后，将与中德产业园形成紧密的产业协同效应，既为头部企业扩容提供空间支撑，也为赵泉营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实现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记者王玲玲报道。不用赶场进城，也不用花钱买票，一方舞台搭在社区广场，一声锣鼓响在村头巷尾。这个秋天，好戏陆续在顺义的村庄社区开演。8月底，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启动2026年顺义区基层公益演出，442场演出陆续走进全区各村社区，把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小品、歌舞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将持续至10月中旬。在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活动中心，北京市曲艺团带来的综艺专场演出准时开演。居民们早早来到现场，大人孩子齐聚一堂，舞台之上歌曲演唱优美婉转，相声快板包袱不断，演员妙语连珠，引得台下笑声阵阵。不少居民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活动现场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对于不少居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成为邻里之间相聚交流的一种新方式。南法信镇南眷村文化广场锣鼓铿锵，经典戏曲《穆桂英挂帅》精彩上演，演员身着华美戏服，扮相精致考究，唱念作打功夫十足，高亢婉转的唱腔，利落的身段，将巾帼英雄穆桂英的英姿飒爽演绎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一段唱罢，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对于村民来说，这些传统剧目并不陌生，而大家对这些剧目却总有新的期待。南眷村村民李泽明表示，我们村里不少人都喜欢听戏，平时很少能现场观看这种专业演出，现在戏班子来到村里，在家门口就能看，特别好。不同形式的文艺演出共同丰富着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好看是群众对公益演出最直观的感受，专业则是此次基层公益演出的另一大特点。 今年顺区精选30支优质专业文艺团队参与演出，围绕不同年龄群体的文化需求，送出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等传统戏曲，以及歌曲、舞蹈、相声、小品、儿童木偶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既有经典韵味，也有轻松活泼的舞台表达。一场演出是文化的相遇，也是生活的相聚，让喜欢戏曲的人过足戏瘾，让爱听相声的人笑个痛快，也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感受舞台艺术的魅力。好戏就在身边，文化就在身边，这份来自顺义的文化温度也正在一场场公益演出中被更多人看到、听到、感受到。一个村民，一个故事。记者刘佳琪报道。村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传承，顺义拥有上千年的历史，无数的传说故事流传在潮白河畔，记录着顺义村庄的变迁，蕴含着同宗同源的精神凝聚。顺义融媒推出一个村民一个故事系列报道，本期走进顺义区北石槽镇下新市村。村庄档案：地理位置顺义城区西北，所处镇域北石槽镇，城村时间元代。相传在元代，下西市村便有人在此定居，那时这里荒草丛生，人烟稀少，住在本地的人们便称这里为百草村。随着时间推移，村民们因地制宜养起了牲口，百草村有了新名字，牲个庄，是牲口庄的谐音，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村庄以养殖业为主的特色。随着养殖业的发展与繁荣，牲个庄逐渐成为这一带最早的牲口交易市场。说到村民的最终演变，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当时邻村县上西市村被命名为拴马庄，大家笑谈说这是把牲个庄的马拴在了邻村的庄上，有牵制牲个庄的意思。为此，村庄重新命名为下西市，它有着夕阳西下、集市过后人们满载而归、落日的余晖笼罩着这个热闹繁华的小村集市的寓意。短短3个字描绘出当时村内繁华和谐温馨的景象，饱含着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

0: 西徐。夏溪世村位于北石槽镇西侧，距离顺义城区约25公里，南临金利引水渠，村域面积4669亩。走进夏溪世村，映入眼帘的是优美整洁的环境。村内道路平坦宽阔，公园设施建设完善，既有供村民休闲娱乐的健身器材，也有充满童趣的儿童游乐设施。古朴的凉亭，蜿蜒的小径，保留着村庄的自然风貌。村史馆于2020年建成，建筑面积90平方米，是夏溪世村的文化名片。馆内分为3个部分，共12个单元，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影像等形式，展示了夏溪市村史、村情、村貌及发展现状。100余件老物件在此展出，每一件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这里不仅是村民们追寻往昔记忆、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场所，也成为游客了解村庄历史的重要窗口，更是展示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平台。夏溪市村的好风气远近闻名，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幸福晚年驿站活动共建共享，成为村民们的精神家园。绘画、戏曲、手工等各类文娱活动精彩纷呈，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义务理发、义诊等志愿服务项目也在村内常态化开展。半夕阳助老志愿服务队更是用实际行动温暖着村内每一位老人的心。志愿者们定期上门看望老人，帮助老人打扫卫生、采购生活用品，陪老人聊天解闷，让老人们感受到浓浓的关爱与温暖，村民们的生活幸福又惬意。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

0: 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
17: 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佟林赶紧把军医给请来，那钦差大人身边能离得开大夫，请来四位，到这一检查眼睛，一会诊，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但是扒个眼皮一看，眼珠子说鼓就往外鼓，挂满了血线，而且提鼻子闻了一闻，还有一种特殊的腥味。师爷书童也不例外，四位大夫是束手无策，把年大人疼的双手抓着椅子背，牙关紧咬，哎呀，痛死我也！都力大的汗珠子往下直滴的。您别忘了，眼是人的心苗啊。平常咱们说话得来嘞，可碰了你的眼珠子，开玩笑说这话，表示这个对方人物相当重要，就像眼珠一样。这个眼睛碰我的，能不疼吗？大伙看着那心都揪揪到一块儿了，瞪眼儿没辙呀。二家一看，海川呐，再把那纸条重新再看看。佟林仔细再看看纸条，要知内情，请问师铎师金生。看来有门，大概师铎了解内情啊。佟林深知师铎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老侠客人送绰号叫宝刀大侠，善使一口孟老宝刀，36路禁命连环刀，压盖武林，颇有名气呀、啊。子是闻名，没见过面。李元给提醒了海川呐、啊，现在只有请师铎师老侠客了。您这纸条上这么说的吗？这是有病乱投医。上哪儿请师老侠客去？这仨侠客知道，石金生就住的陕西凤翔府西关外石家坨。这会儿天也亮了，大家着急啊，准备了几匹快马，由李元引路，把家里的事情交给川云白玉虎刘俊总负责，佟林都交代好了，然后出离本地，是直奔石家坨，那马跟飞一样。60里地，仅跑了2个时辰就到了。 几位侠客是大汗淋漓。等进了村子以后，街上的人一瞅，这干嘛的，吓得东奔西逃的。佟林等人把马匹带住，李元头一个从马上跳下来了。哎呀，我有12年没来了，老侠客还住的这不住的这我可不知道。我记得就在前边。哎，乡亲，借问一声，十大侠是不是住在前边啊？就前面那胡同头一家就是老石家。就这样，李元带领众人到了门前了，一个个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李元把脸上的汗擦了一擦，过来叩门。刚敲的两下门开了，有个老家人出来看了一眼。找谁呀？请问10多10老侠客住在这儿吗？老侠客在家。在家呀。烦劳你通禀一声，你就说故人李元、佟林、侯廷、侯杰特来拜会。
16: 好了，我记住了，您稍后啊。
19: 关上门，老家人走了。5分钟之后，院里响起脚步声音，紧跟着门户开放。佟林闪目观瞧，从里边走出几个人来，为首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白发银髯，一根黑的都没了，但是白的好看，发似三冬雪，胡赛九秋霜啊。你别看头发胡须眉毛都是白的，这张脸庞是通红瓦亮，脑门都起宝色，耳目如灯，稳如泰山一般。你从眼神上可以判断，肯定这位就是石老侠客。后边跟着几个徒弟。石大侠把门开开，还没等说话呢，李元先过来了。老哥哥，还认得兄弟我吗？
16: 哎呀呀呀呀，
19: 李大侠，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老哥哥，我特为有事前来相求。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人是什么？镇东侠侯廷。其实两个人都过去见过面。十多十几声点点头，闹了半天是东侠，欢迎欢迎。这位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
16: 哎呦，侯二侠，
19: 太欢迎了。这位您大概更听说过，这就是当今最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
16: 哎呀，
19: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佟侠客，欢迎你的光临呐。
16: 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19: 老头十分热情，让到屋里分宾主落座。石金生的几个徒弟站在身后，那老头就知道有事儿，命人献茶。然后他就问我：李大侠，贵族不踏贱地，今天几位大侠同时来到寒舍，有事儿吗？佟林一抱拳：老人家，特来讨扰，另外还向您请教点事儿。
16: 什么事情？
19: 凡是我知道的， 你先看看这纸条。哎哎，老头拿过纸条，仔细的看了两遍，一皱眉。佟侠客，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哎呀，老人家呀！佟林就把昨天晚上公馆发生的事情，年大人二目受伤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厨房的师傅怎么死的，从法面上别这个纸条就写的这几句话，我们不知道跟您那有什么关系，因此特来讨教。老头啊，合计了那么一会儿，一跺脚，开，扭回身，指着他一个徒弟：“你呀，小冤家呀，坏事就坏在你身上，这不来了吗？哎，这不来了吗？全是你给我惹事儿。方才四位侠客没注意。”这么一来呢，就注了意了，全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人啊，是石铎石金生的顶门大弟子，细高挑大个，宽肩膀，腰条长得帅气，往脸上看，重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留着两撇小胡，看年纪也就是30岁刚挂零，五官端正，一表堂堂，长得字没有什么说的，就这个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现在是6月的时候，再看这位，头上戴着老羊皮翻毛的皮帽子，身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袄，腿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裤，外头还有皮套裤。再看脚上穿着大毡窝，就这身打扮，也慢说在本地，就是到了黑龙江，就到了大北边-40度，这位也不带冷的，这玩意儿与这天气太不符合了，这简直是个怪物啊！佟林看了看，不认识，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穿这套衣裳，这就问老人家：“这位是您的？”“我徒弟呀。”姓王，叫王环呐、啊。王环呐、啊，你还不过来见过各位侠客？这王环出来，满面通红，给佟林东下。

李渊、二侠都彼此见过，垂手站在老师面前。佟林就问老人家，我们不明白，这大人的眼睛受伤跟这位有什么关系呢？哎，肯定从他身上引起来的，他是这么回事。他一说大伙明白了，就说这个王环干嘛穿这身衣裳呢？练就的绝艺，冬天练三九，夏日练三伏，正练的是寒暑不寝。你看夏天他穿这衣裳，到了冬天呢他就耍单儿，多冷他不怕，多热他也不出汗，这就是跟师铎石金生练就的绝艺。平常为什么那么穿着呢？锻炼吗？日头晒脑瓜顶不带冒汗的。另外这个王环受师铎石金生的真传呢，36路尽命连环刀堪称一绝。另外石金生又传授的一对特殊的兵刃，双头无解判官双笔，在腰里头别着，为了应急的时候好使用。现在这个王环嘛，就在陕西凤翔府一带颇有名气。可是呢，就在陕西凤翔府西门外80里，有一座金凤山。金凤山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皇顶。有个大和尚，这大和尚江湖送绰号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会兵。这会兵可了不得，功夫大极了。大和尚会兵也收了个爱徒，也是顶门大弟子，姓高，叫高飞。这高飞也练的是寒暑不寝，冬天耍单儿，夏天披帽子披袍子。事儿也凑巧，惠宾也传授他双头无解判官笔，跟这王环呢，就是师铎的徒弟，穿的使的东西都一样。他要不一样就不妒忌了。这高飞没事练的时候，有人就给他传话说，高飞呀，你得好好练呐，你看你这两下子赶不上人家师铎的徒弟，师铎的徒弟王环那能耐大了，不但会使双头无解判官笔，人家还会使刀，就胜你一筹，恐怕你们俩要碰到一块儿，你非栽跟头不可。高飞也是年轻人，不服气儿，真的吗？我会会他。背着力胆侠会宾不知道，他敢奔石阶坨来找王环，结果连找了5次也没见着王环，认为有意的奚落他，不惜见他的面，他挂点道金，心说王环你不是不露面吗？好吧，我做点案子，当然我也不做那太大的案子，也不能轻了，我让官府逮你，我看你露面不露面。他想的太幼稚了，心说官府把你逮住，把你投入大牢，我呢再去救你，在牢中把你救出来，哎，咱俩找个地方再接茬比武，看看究竟谁行谁不行。年轻人呢，头脑一热，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按现在来讲话，法盲一个，也不懂得法律，有那么干的吗？
因此他打定主意，那天的晚上，穿着一身翻毛的皮袄，他开始作案去了。他也不知干点什么好，心说找那个穷苦人家没什么意思，找有钱的吧。就在凤翔府找着一家老卢家，老卢家外号叫卢财神，绸缎庄、首饰楼都开着，家趁人直。他寻思晚上啊到这儿偷点东西，然后呢把王环的名字给留下，官府不就抓他了吗？他也踩好道了，还没等下手呢，肩头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啪，把他吓得不轻了。心说这谁跟上我了，这官面有两下子。还没等到回过头来，这个人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掐着他的脖子，拎着他的腰带，从房上把他给拎走了。一直拎到旷野荒郊，使劲往地下一摔，把他摔得刚了一声，这主把刀就亮出来，小冤家，你干什么呢？你背着为师不干好事，莫非你要当贼不成？今天我要清理门户，要你小冤家的性命。王环一听，这谁呀？他一开始认为是他师父慧斌呢，后来一看不是，是谁呀？正是宝刀大侠石铎石金生。这石老侠客，这怎么茬啊？老头出去拜客去了，刚赶上晚上回来，一看道上有黑影一晃，老头心说这么晚了肯定不干好事，在后头跟踪着。等前面这主上了房，他也上了房了，他一看反穿皮袄毛朝外，他就认为是他徒弟王环呢。咱没说吗，高飞也练寒暑不勤，王环也练寒暑不勤，俩人都穿皮袄，尤其是个黑天，容易造成误会啊。这老头也没问青红皂白，举刀就砍。高飞一看不好，一拨了脑袋，这一刀没砍到脖子上的，把耳朵给削下去了。高飞疼得嗷这一嗓子蹦起多高来，这一叫唤，石铎这才清醒过来，你看呢，不是徒弟王环，穿衣裳一样，脸面不一样。呀，你是？追悔莫及。高飞呢，拎着地上那耳朵跑回古刹玉皇顶，他跑了。石金生这个后悔，等回到小石阶陀，把王环给找来了。老头二话没说，兵马削了他一顿嘴巴。王环挨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师傅您打我，我犯什么错了？就你这身衣裳弄的，你是个外国鸟，我劝你几回你不听，你说你穿这衣裳算个什么玩意儿？为你我好悬没摊上人命官司，是这么回事啊？王环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师父，我听说江湖道上出了一个人，跟我年纪差不多，也练寒暑不勤，他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力胆侠慧斌的徒弟，叫高飞，您恐怕给高飞的耳朵给砍下来了。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在现在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当中，收藏了这样一门迫击炮，它的口径大约 7.5 厘米，炮管的长度135厘米。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门钢制的迫击炮显得有些简陋，基本结构就是一个支架带一个炮管。然而这么一门看着不太起眼的迫击炮竟是国家一级文物。80多年前，在晋察冀军区的黄土岭上，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那里，这门迫击炮曾经立下了赫赫战功，它曾经击毙了日军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是谁？当年又发生了些什么？怎么样的漂亮仗，让向来仇视八路军的蒋介石发电文表彰聂荣臻司令？口中抗战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胜利是怎么回事？白求恩为何也参与到了这场战斗当中？他在那里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黄土岭抗战大捷。事情还要从1939年10月30号说起，这一天是咱们晋察冀军区成立2周年的日子，各地委书记、各分区首长都参加了纪念大会。然而就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晚上，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却收到了一份敌情报告，坐镇张家口的伪蒙江驻屯军司令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中将，派石村县级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计1000多人已经进驻涞源县城。根据分析，敌人已经分成3路向分区根据地扫荡。报告后面还详细地叙述了三路敌军的指挥官和路线。事态紧急，杨成武立刻向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做了汇报，而身为晋察冀军区的最高军事指挥，聂荣臻心中深知这个消息应该不假，毕竟咱们对付日本人的时候情报就一个字儿，零。当时八路军的情报网直接渗透到了日本人的维持会、宪兵队和张家口的伪蒙江政府里面，可以说那边的日本人翘翘尾巴，八路军立刻就知道这帮玩意儿想往东还是想往西。但出于谨慎考虑，聂荣臻还是做了一次确认，问杨成武情报是否可靠。杨成武则自信地回答，涞源情报站送出的情报经与各地情报人员的核实分析才报到分区司令部来，一向都比较及时准确。关于那会儿的情报工作，杨成武后来回忆说，涞源是我们北上抗日最先解放的一个县城，那里有坚强的党组织和隐蔽的情报网，县城虽然已经被敌人占领，但四周乡村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那里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情报人员全部掌握在手中。五回岭情报站的站长崔明贵个子不高，成天乐呵呵的，心计极多。他原是东北一个流亡学生，参加八路军之后爱上了情报工作，涞源县城里的千头万绪他几乎了如指掌。 经他手里出来的情报对于我们歼灭敌人常常起到很大的作用，同志们都戏称他是给敌人送终的催命鬼。既然对情报的准确性有足够的信心，那还说什么呀？不给日本人点颜色看看，咱自己都不大好意思，不是吗？大伙儿决定集中兵力歼灭东路的石村一部。为此，参加完纪念活动返程的途中，杨成武就没闲着，特地绕了一趟路，在附近的几个地方勘察地形地貌。最终，杨成武选择了一处叫做燕宿崖的地方作为伏击地点。一听这名字，你也能猜到，此地的地形是很险峻的。由于精准的情报加上准备得当，很快燕宿崖一战取得了胜利。那个石村县级大佐和他率领的600多个鬼子，只有13个人被活着俘虏，剩下的几乎全部被歼灭。要说当时日本军队作战是有个规律，只要是吃了亏，他们必须报复回来，失败越惨，他们的报复就越凶。日本人妄图以这种方式浇灭中国人的抗战之火，然而他们越是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践踏，咱们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只会越发坚定。这次日本出动的是他们所谓的名将之花阿部圭秀。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一下这个阿部圭秀。他出生在日本的青森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几乎都成了日本近代军队的骨干。日本近代发动侵略战争的陆军军官也很少有没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的。当时的日本皇族、华族多半会进入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或者是海军兵学校来学习。甚至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猖狂的那些年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声望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他们那个东京帝国大学。咱们再把话收回来，阿部圭秀这块料，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他一直在稳步升迁。1937年8月，他被晋升为陆军少将，驻守在咱们黑龙江省孙吴地区。短短2年之后，他又晋升为中将，在日军内部被称为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还有一个所谓的名将之花的称号。不过这货一动弹吧，日军出动的消息就被咱们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网所截获，并把这动向传递给了八路军。驻张家口的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所属各部，即由中雄执政中佐率领的二大队、绿川纯志大佐率领的三大队、低鸠中佐率领的四大队、森田春次中佐率领的五大队，约1500多人，分成90多辆卡车疾驰来源。来源城里的残敌彻夜不宁，又到处的抓俘。很显然，敌人是实行报复性扫荡来的，可能沿着石村县级大佐旧路进到燕宿崖，然后呢或七曲走马邑或者是东扑黄土岭，寻找我主力决战。那为了更好地掌握敌情，中国军民一直在沿途实行监视，不断地将日本人的动向和情报相互印证。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根据前方不断传回的最新情报，杨成武拟定了把敌人引诱到黄土岭实施围歼的计划。终于1939年11月6号的这一天，日军在游击队的引诱之下，于黄昏时分到达了预定的地点，黄土岭战斗即将拉开序幕。为了更加准确地掌握敌情，当时的八路军主力一团团长陈正湘亲自率领着骑兵侦察员赶赴阵地前沿进行瞭望观察。他们发现对面山梁中间的小山包上有几个挎着军刀的日本军官和随行人员，那些军官还举着望远镜向咱们这边的高地上瞅呢。另外在一条小河沟南面的地方有一处较为独立的小院，远远看上去能发现腰挎着日本战刀的敌军正在进进出出。面对这样的场景，经验丰富的陈正湘立即做出判断，这个独立小院就是敌人的指挥所，南面小山包那里是敌人的观察所。既然抓住了敌人的尾巴了，那咱还客气啥呢？陈正湘立即通知了炮兵连，下午3点左右，迫击炮和射手就相继到位。炮兵连连长赶到了陈正湘的指挥所，陈正湘递给他一架望远镜，让连长观察敌人那边之后，指着两个目标问他，这个距离迫击炮能不能够打得着？炮兵连连长仅靠目测就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直线距离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人家连长啊，这可不是瞎保证，心里头有了谱之后，他就叫来了连里头号称神炮手的李二喜。要说这位神炮手的经历也挺传奇的，他本来呢只是一个在司令部养马的普通战士，只不过李二喜啊有一项特别的爱好，闲暇的时候他总喜欢摆弄那些缴获来的迫击炮。他这个特点呢竟被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的杨成武注意到了，便特地让李二喜去连队当了炮兵。二喜也没辜负司令的期许，他在连队里头勤学苦练，水平是越学越高。到黄土岭战役开打的时候，一个打击目标只要让李二喜目测一眼，他就能够精准估算出迫击炮的距离和角度，从来就没失过手。听说了首长让他们打敌方的观察所和指挥所，李二喜直接连试射都不用，一炮轰过去，准确地命中了敌人的观察所，随后又一炮再次击中了同一目标，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补刀。之后经过快速休整，李二喜又发出两枚炮弹，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了敌人作为指挥所的独立小院。后来大伙才知道，瞭望所那两枚炮弹落下的时候，阿部圭秀正坐在指挥所院子的正房门口呢。结果一抬头，就看见他作为瞭望所的山包炸成了一朵花。面对如此惊喜，阿部圭秀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刚想躲避，后面的炮弹就招呼上来了。那炮弹在正门口轰的一声爆炸，20多块弹片当即就射入了阿部圭秀的腹部和双腿。根据日本人那边的记载，因为左腹和双腿被多处炸伤，阿部圭秀失血过多，当晚9点就一命呜呼了，结束了他自己罪行累累的一生。而当时还有17、18个村民被丧心病狂的日本人关押在那小院东边的屋子里头，这些村民蜷缩在炕上，耳听得隆隆的爆炸声，甚至亲眼看见了炸弹落在了屋前。用咱们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的话来说，一炮过后，这帮鬼子立即获得了婴儿般的睡眠。然而竟没有一片弹片飞到关押村民的小屋子里头，这17、18个被日军无耻拘押的村民就这样奇迹般的生还了，没有一个人负伤，大伙都觉得很神奇，纷纷称赞八路军的炮真神。不过当时晋察冀军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就这样击毙了一个日军的中将，那后来消息是怎么传开的呢？ 各方啊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说起来，阿部圭秀死亡的消息，大伙呢还是从敌人的电台广播中听说的。而负责此战的杨成武是接到聂荣臻司令的电话，才确认了阿部圭秀已经一命呜呼。杨成武闻言之后是又惊又喜，放下电话就将这个好消息告知了一边统计战果的秘书。秘书则诙谐地回答：“中将，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死鬼呢。”大家伙开怀大笑。杨成武赶紧给一团打电话，不仅转告了这个喜讯，还要一团的同志们再跑一趟，看看那个日军死鬼中将留没留下什么遗物。一团的战士到现场一搜，嘿，还真有。阿部圭秀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子大衣，还有一把镶金包银的指挥刀，就这么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他们被辗转地送到了延安，今天就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您还记得咱们前面说的吗？打死了阿部圭秀的迫击炮也在同一个博物馆里，这些展品完美地形成了一个闭环，默默地展示着当年的胜利瞬间。更让人感到好笑的是，临行之前，阿部圭秀还特意给家人写了封信，在信中他狂妄地声称，爸爸今天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1月13、14日，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儿就会投降。现在好了，黄土岭战斗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刮子抽在了阿部圭秀那张大脸上，而且不得不说，这日本鬼子死的呢很是时候。咱们前面节目也提到了，1939年正逢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咱们国家的重要工业城市接连丢失，国统区弥漫着消极失败的情绪。在这个时候，八路军竟然打死了一个日军中将，这对全国的抗战斗志都是极大的鼓舞。就连到处污蔑八路军的游而不羁的蒋介石都专门发电给朱德总司令。据敌号日播音，敌石村部队本月将日向冀西来源进犯之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线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西赤将上项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据报，以评奖赏为要。而日军驻张家口警备司令小柴也厚着脸皮联络杨成武，说什么呢？麾下之部队五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敬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燕素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的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葬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对此，杨成武这边回复的也很有意思，他说咱们八路军一向优待俘虏，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宽大处理，这些日军俘虏在我们这边生活挺好，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侵华罪行，表示出反对侵略战争的意愿。至于日本当局的那些炮灰啊，八路军也给妥善埋葬了。另外，黄土岭战斗还有一位咱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影，他又为战斗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战斗打响前的一个午夜，杨成武本来想抓紧点时间赶紧睡上几个小时，这个时候分区卫生部长忽然敲门，是什么事情能让卫生部长大半夜的打扰首长的休息呢？原来是白求恩大夫带着医疗队来了。听说这个消息，杨成武是又惊又喜， 当时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就一个字儿，难。难道需要靠战斗缴获才能有药品？伤员们接受手术的时候，通常连一针麻药都没得打，分区医院根本做不了大手术。一旦有战士受伤，大伙儿只能把他们往军区五台医院送。那么远的路，经常有伤员支撑不到医院就牺牲在路上。白求恩大夫这么一来，能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然而见面之后，杨成武却发现白求恩的身体状况似乎不太好，他的神情显得疲倦，握手也不如之前有力，指尖还包着白纱布。但白求恩没有多谈自己的伤势，反而声音洪亮地向杨成武打招呼：“聂司令员派我来了，说你们这里要打大仗。”“啊，已经打了一个了，可能还要打。”“那我是来对了啊。”“是你自己要求来的吧？”“是我要求的，聂司令员批准的。战士们在前方倒下，我们应该在前方救治他们。要是我们在后方医院等伤员，有些伤员就会死在路上。”另外，白求恩要求杨成武为医疗队准备甲板、绷带、担架、拐杖等物品，并且要在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准备好。杨成武听到这么多东西，心里头其实是犯难的，但面对白求恩的要求，他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于是第二天中午，收到器具的白求恩高兴地奔赴前线了。此时的杨成武不会想到，他即将与这位备受尊敬的大夫诀别。原来在参与黄土岭战斗之前，白求恩医生就因为在前方医疗所手术时左手指被刀尖刺破，不幸感染。其实和杨成武见面的时候，白求恩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前往前线的路上一度高烧到39.6度。即便如此，看到撤下的伤员时，白求恩还是连连地说自己来迟了。之后他带着病痛一头扎进了救护伤员的工作中。11月8号黄土岭战斗胜利，4天之后，白求恩同志就因病情不断恶化与世长辞。对于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的离世，杨成武倍感悲痛。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原想反扫荡胜利之后，把白求恩大夫请到分区司令部来好好的休息几天，再请他为我们一分区的卫生工作做些指导，谁知竟不能了。他以他卓越的医术和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支持和激励着我们的战士在黄土岭勇猛杀敌。他的名字是和黄土岭胜利紧密连接的。”黄土岭战斗是中国人民面对日军侵略不屈不挠斗争当中的辉煌一笔。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我们的战士没有被黑暗绝望所打倒，面对日军的铁蹄肆虐，做出了勇敢的反击。当年我们尚且不畏惧残暴的侵略者，

团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937年，在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他在那里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王稼祥就李德一事向王明提出了质问：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在李德去中国之前，你和他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要完全的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一天王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他本人也从没有对那个德国人做过什么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去的，至于派他去中国干什么不清楚。吃惊之后的王稼祥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王明为推卸责任而在编造谎言。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派往所有国家的代表和顾问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和西方部，当这两个机构撤销以后，就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决定和批准。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的工作的执行委员，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一无所知呢？而如果李德真如王明所说是苏联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那么他凭什么去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呢？早在李德没来中国之前，就与之相识的老资格共产党人施哲曾经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他不但坚持说李德是一个被俄军俘虏的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而且对于李德的来历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德国人本是苏联军队里的一名普通的特工，他之所以来到中央苏区并且以直气使，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李德来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央苏区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着，他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着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们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见到了，就被博古弄到了苏区，成了军事顾问。施哲提到搞情报工作竟有相应的史料可以核对。1931年秋天，苏联著名的情报小组佐格尔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在中国被国民党当局查获并且判处死刑。佐格尔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当局的上层军官达成了协议，用$20,000把人赎出来。苏军总参谋部得到消息之后，立即派出了两个德国同志携带美金前往中国办理此事。于是党龄都已经十多年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希伯勒分别

踏上了征途。这一历史情节与王明对王稼祥所说的那番话有吻合之处。李德来到中国与共产国际无关，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完成了营救苏军间谍的任务之后，德国同志布劳恩来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世界各地的情报和翻译整理之后用电报发给中央苏区，同时再把从中国搜集的情报翻译整理之后用电报报告给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期间，他遇到了正准备撤往瑞金的博古，在博古的请求之下，布劳恩化名为李德来到了中央苏区，成为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博古此举的理由很简单，请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无疑会加强他这个从外面来的年轻的总负责人的威慑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批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历史本来简单，是千头万绪的思路将历史搞复杂了。

一切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念在作怪。在博古和李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列。博古真诚地认为，没有规范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人，迟早会被革命的发展所淘汰。但是，面对中国红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博古和李德无论如何都不敢擅自决策。他们必须请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关于军事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的警察查获了。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急流险滩之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尚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竟突然地进入了这样的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间甩掉了龙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已经指日可待。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突然间改变了走向。这是1934年9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当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到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

0: 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之中，仍然从容不迫，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舆论上的准备。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绝不放弃苏区的一寸土地。现在整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转移出苏区了，因此必须在舆论上对红军官兵和苏区百姓有所交代。发表在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对此做出了说明。文章首先颂扬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一胜利大大的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接着文章批判了认为党的路线仅仅是进攻路线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较量的个人的拼命的英雄主义，他们看见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会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文章最后阐述了主题，放弃苏区或者说转移战线是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依据的一种策略，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它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约束运动，他承认各式各样的斗争方式。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呢？文章说，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剧烈化，便产生了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无条件的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识字不多的红军官兵根本无法弄清楚这些蹩脚的翻译和声色的行文，他们只能够拐弯抹角地从中捕捉即将发生的事情。红军要离开苏区了，其实所有这一切只需一句话就能够向红军官兵讲清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不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实在是太土了，在博古和李德看来，即使毛泽东的说法有正确的成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绝不会像草寇首领一样粗俗地说话。舆论准备之后，更重要的是军事转移前的物资准备。李德亲自试验了苏区兵工厂制造的3颗手榴弹，第一颗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爆炸，

在决定前去查看的时候，却见手榴弹砰的一声裂成了两半。第二颗根本就没有爆炸，而且无论等多久，连砰的一声也没有。第三颗的爆炸声虽然清脆好听，但它爆炸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差点把李德当场就给炸死。李德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一颗炸成两半，一颗没炸，一颗全炸了，成功率应该算50%，你们能够保持这个比例吗？兵工厂的红军干部表示能。苏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工工业，最初的兵工厂仅是在一间屋子里简单的修理枪支，后来终于有了几台旧机床，那是许多共产党人历经千难万险，甚至是付出了生命才弄进苏区的。这些旧机床被连接在红军打漳州时缴获的那台发电机上，居然可以转动。有关部门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广泛地征召了铜铁锡匠和烧焊工，大城市中的地下党也专门送来了真正的技术工人。红军还从国民党俘虏中鉴别出懂得军工知识的官兵，同时迅速地在红军部队中培养政治可靠又懂技术的人才。所有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从利用废弹壳造出不保证全能打响的步枪子弹开始，直到造出雷管、炸药，修理好前线缴获来的机枪和迫击炮，甚至制造出了几发迫击炮弹。苏区兵工厂最重要的任务是制造手榴弹，兵工厂的工作人员到处地收集废铜烂铁，用以浇筑手榴弹的弹体。因为在红军所擅长的近战中，手榴弹用途最大。在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李德匆忙的身影在苏区内到处可见，他来回的视察通讯厂、被俘厂、支部厂。为了配合他的工作，红军总部一局汇总了有关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准备的各项资料。枪支33,244支，子弹173,230发，迫击炮38门，炮弹2473发，冬衣83,000件，盐巴34,862斤，各类药品177袋。红军还筹集了够所有官兵食用10天的粮食，以及至少可以维持2个月消耗的通讯材料。其中粮食是向民间征集的。中央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的决定，苏区内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数万红军官兵每天都要吃饭，再度大量的筹粮必须会加大苏区百姓交纳公粮的份额，于是便借。只是借的数字格外的巨大。7月正是稻谷收获的时节，百姓并不知道红军即将离开苏区，他们把粮食一担担地挑进了红军的粮库。中华苏维埃有个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1932年，中央政府认为随着红军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在瑞金存放如此大量的财宝不安全，于是在位于石城地区的烂泥坑建立了秘密金库。这真是一大批财宝，从攻打县城和乡镇的战斗中缴获没收的大量金条、金锭、银元、元宝、珠宝、金银首饰以及钻翠工艺品，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纸币、苏区铸造的银元，甚至还有在金店作坊里才能看见的金扣子、金发卡等装饰品，这些财宝被苏维埃政府雇来的100多名民工搬运到了陡峭的山上，所有的民工

0: 都不知道重重的担子里装的是什么。财宝搬运完毕之后，毛泽民和两个红军战士封闭了山洞，除了他们三个人和极少数苏区高级领导人之外，再也没人知道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金库在什么地方。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934年，国民党军逐渐地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压缩，首先逼近的便是石城地区。毛泽民找到毛泽东，说他准备把金库搬到新国附近去。毛泽东对毛泽民说：“还是分散给各部队保管吧。”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搬到哪里都不安全了。于是毛泽民重新开启了金库，再次雇民工把财宝往山下搬。这些财宝在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前被分给了各军团，各军团又把部分金锭金条和银元以及钞票一一地分给了红军官兵。无法想象数万红军分到这些国家财宝时的情景，队伍中的欢愉和喜悦定是十分壮观的。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从来没有手握过沉甸甸的银元的经历，他们小心地把这些令他们惊喜不已的东西揣在腰间，誓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后来的长征中，这些财宝竟对红军官兵的生死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用它们向遇到的百姓购买食物和用品，而一旦他们受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军被留下来时，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活下去。军事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准备是大规模的扩红。于都距离瑞金90公里。1934年夏天，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来到于都，他的任务是3个月内动员2200名青年农民参军。但是，这个有着丰富政治鼓动经验的女红军，努力了半个月，才说服了大约50名青年农民参军。正当刘英一筹莫展的时候，县苏维埃干部请他去审问破坏扩大红军的反革命分子。刘英和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在县苏维埃主席的带领下，还没走到审问地点，就听见远远地传来了一声痛苦的惨叫。到了那里，才看见审问者手里的棍棒正打向被审问者的胸口。这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被认为散布过不利于扩大红军的言论。具体的说，就是他们不停地对红军干部诉说日子艰难，不能没人干活。少女时代就参加了革命的刘英，目睹过许多残酷的场面，包括她那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新婚丈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但她还是对眼前的情景感到十分的惊骇。她忍不住冲上去企图阻止，但是被张振芳拦住了。张振芳悄声地提醒她小心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在苏区如火如荼，副队长的提醒显然是善意而且及时的。审问在刘英的惊骇之中继续进行，突然一个红军战士骑马飞奔而来，他交给刘英一封信，写信者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张闻天。信中的内容是指示在扩红工作中不能乱来。刘英立即把张闻天的信向审问者朗读了，于是那几个颤抖不止的农民当即被释放了。那一天，刘英对这封信连同写信者充满了感激。这也许是他在万里长征结束之后成为张闻天妻子的原因之一。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来喝一杯茶，彭草。这些是什么东西？莫恩太太看了一眼丈夫手中拿着的一沓小纸条，莫恩把一张小纸条放在桌子上。如果我请邻居们来喝一杯茶，他指着纸条上的字念着。纸上是一幅画，左上方是一个垂手微笑的太阳，太阳下是一栋又一栋的城市大楼，窗户有关着的，也有打开的。窗子如果打开，便有一个或者是两三个人探出半身来，和另一扇窗子的人微笑、握手或谈话，他们均有愉快的面貌，十分高兴见到邻居。屋顶上，彩色气球升起来，增加了节日的气氛。天空中，白色的鸟在飞翔，为了表示自由和舒畅，纸条上的文字：亲邻行动，屋宇节。如果我请邻居们来喝一杯茶，这是什么意思？莫恩太太仍旧不明白，等待丈夫做详细的解释。莫恩告诉她，本区的超级市场发动人们过一个新的节日，名为屋宇节，希望住在同一楼宇的人在六月九日这一天互相邀请见见面，喝一杯茶，这就是亲邻行动。超级市场印了一些纸条免费派发，人们可以把它们用作邀请卡。莫恩把纸条翻过来，你看，背后便是邀请卡，印了时间、地点、邀请人、被邀请人等栏，只带填写。莫恩太太睁大了眼睛，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做主办人，邀请这一栋楼宇的住客来我们这儿喝下午茶？莫恩笑嘻嘻地反问，为什么不可以？嫁给这个男人已近十年，做妻子的仍旧认为莫恩是一个他难以明白、不容易了解的人。莫恩会对植物，特别是花朵说话。露台上的植物有蝴蝶花、天竺葵、矮牵牛，这些是花，还有蜘蛛草、纸莎草和一株源自约旦的树苗。一年前，莫恩夫妇到约旦旅行，在一次远足中碰见一个小孩，孩子向莫恩摊开手掌，他的掌心有许多种子，他说要送给莫恩。旅行回来，妻子早已经忘记这件事情。有一天，他看到莫恩取出种子，用棉花沾水把它们湿润包盖，不多久种子发芽，其中一颗长成了今天的这株树苗。莫恩深信树苗能长成大树，只是露台上怎能容纳一棵大树？莫恩曾在某一个圣诞夜带了一瓶酒出门，妻子问他去哪儿，他说陆伯是独居的，今夜我去陪他喝一杯。但不多久他便跑回来，酒原封不动。他很高兴地解释，我在陆伯的门外听到他和别人谈话，他不是独自过圣诞节的，我放下心没按门铃便跑回来了。 杜伯是莫恩夫妇从前居住的楼宇的管理员，莫恩会呆呆地坐在窗前坐上半天，但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不受别人欢迎的，人们认为他性情孤僻，举止和常人有异，不明白他的脑袋中到底在想什么。至于他在圣诞夜不经邀请要找陆伯，更是鲁莽的没有礼貌的行为，他分明是不遵守社交的规则，不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而他坐在窗前待上半天，即使不是傻子也是一个太无聊的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他爱看书，有的是什么书？全是不实用的东西，虚构杜撰的文艺小说。幸好莫恩太太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丈夫，却不像其他人一般认为莫恩是傻子。她凭着直觉相信丈夫在表面的同志下藏着一颗珍贵的人性的心。再说他怎会是傻子，他有一份需要有高科技知识的职业，他把工作做得很好，老板从来没有对他的工作成绩表示不满意。只是关于亲临行动，做妻子的却很难和丈夫有同样的热心。超级市场之所以发动大家过这样的节日，不外是替店家做宣传，主要目的是希望人们前来购物。要请邻居们喝一杯茶吗？购物单上便可能包括咖啡、汽水、果汁、啤酒、红酒，甚至是威士忌或者是香槟。喝茶不能没有小吃、饼干、糖果、面包、乳酪、火腿这些东西，超级市场内全有出售，客似云来，生意人在等待。不热心的莫恩太太为了不违背丈夫的意思，也只得拖着购物小车子去超级市场。莫恩早已经花了一个上午时间在邀请卡上填写了各邻居的姓名、喝茶的时间和地点，他一共填写了20张，并把他们分别放进各户的信箱里。莫恩太太在超级市场中不仅要买汽水和零食，还要买纸杯和纸碟，家中哪有供数十人使用的杯子和碟子？数十人？莫恩太太叹了一口气，她担心的不是人多，也不是人少，她恐惧的是到时候一个邻居也不会出现。在这栋楼宇居住已有2年，他只认得几张脸孔，在电梯中或信箱的前面遇见时，大家客气地说一声早安，如觉得有交流的必要时，便说今天的天气好或是不好，更进一步的便说明天的天气可能更好或者更不好。除此之外，莫恩夫妇不认识邻居，邻居也不认识他们。如今他们要响应亲临行动做主办人，邻居们会怎么想？有些什么反应？他们会应约前来吗？莫恩太太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首先，打开信箱的只有19人，有一户人家早已迁出，房子是空着的，等待新房客的出现。其余19人有12个把邀请卡和其他信件及广告掏出后，粗略地看一眼，认为邀请卡是广告之一，便顺手把它和其他广告丢进垃圾箱中，这是可以理解的。邀请卡其实只是超级市场派发的小纸条，看上去像是广告。每天，信箱里充塞了许多的广告，谁有空或者是兴趣去细看究竟？

广告的命运大多如此，给丢进垃圾箱中。或许莫恩应该想到这一点，或许他应该把每一张邀请卡放进一个信封中，封了口，在信封上写下收信人的姓名，以清楚表示这并非是广告。但莫恩没有这样做，12张邀请卡便给丢。

丢掉了。十二户住客根本不知道有亲临行动这一事情。余下的七个开信箱的人看到卡上所写的邀请日期、时间和地点，莫恩夫妇家。谁是莫恩夫妇？有三个人茫然了，他们肯定这是某人在开玩笑，不值得理会，不用和家人提起，把邀请卡丢进家中的废纸篮里，转一个身，完完全全忘却了此等无聊的小事。有两家人在六月九日晚上早有约会，他们是没空的。即使他们相信邀请卡不是一个玩笑，也实在无法参加。当然，如果他们是有礼貌的人，是应该回复一张小纸条或小卡片，多谢邀请，并道歉一声，说真不巧，他们偏在这个晚上有约会。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并非缺乏教养，而是觉得像这么郑重的回复总显得别扭。邀请人大概想着愿者自来，不愿或不能来的便不来就好了，是不会有人等待回复的。其余的两户人家曾在超级市场内看过这些邀请卡，知道有亲临行动这件事儿。他们想，商店的宣传手法实在是层出不穷，没想到竟然有人认了真。他们大概知道莫恩夫妇是谁，即使双方从来没有做过正式的交谈，印象中的莫恩夫妇，特别是莫恩，显得有点怪怪的。姓曾的一户人家对莫恩更有不满，原因是某天黄昏，曾太太从理发店回来，她剪了一个新式的极短的发型，结果是她看看镜中的自己有点像尼姑，她心一惊，脸转了颜色。他在搭乘电梯时碰到莫恩，莫恩竟看着他笑，神情暧昧。曾太太认定他是嘲笑自己的发型，羞愤地背了身，不愿接触莫恩的目光。莫恩的笑容并非是笑曾太太，只因他在去年种下的柠檬树竟然开了花，白色的星星的花朵，发出清幽的香气。莫恩深深地呼吸着，快乐和感激地说不出话来。这一天因为柠檬树开了花，莫恩从早到晚脸上挂着笑容。他踏进电梯时根本没留意曾太太的发型，后者是误会了。人间天有许许多多的误会，简单如莫恩是应付不来的。姓杜的另一户人家对莫恩没有特别的不满，看着邀请卡决定不了是否去赴会，他们不爱是未休，他们一向害怕和人打交道，如被迫在社交场合中露面，杜氏夫妇永远沉默无言。他们有两个小孩，性情和父母完全相反，整天不断发出声音，更爱推移家具，捣乱小陈设。杜先生和太太怎敢把这两个孩子带往不熟识的人家中？他们相信莫恩的诚意，但不能赴会，自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六月九日，莫恩夫妇忙碌了大半天，首先要把客厅空出来，让客人有走动的地方。他们合力把书桌、沙发椅等全推进墙，腾出空间，摆放了折椅。当然，如果全体住客一块出现，不会有足够的椅子供他们坐下来，至少有一半人需要站着，像游园会那样。莫恩笑着说，在厅的一边，他们放下饭桌，铺了一张华丽的天红色彩的台布。桌上放满各式饮品，有果汁、红酒，也有自制的鸡尾酒。碟子和碗里盛着小吃，花生、饼干、蛋糕、糖果。
莫恩夫妇没有忘记在饮品和食品中放下。

个大花瓶，瓶中插着开得灿烂的红玫瑰。他们的露台上也有一株玫瑰花树。六月是花开的季节，今晨妻子把一束玫瑰剪下来，心想要是一个人也不出现。妻子的天性是悲观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洞察事情，相信人性本恶。莫恩笑着问他，那么我既是人，我的本性一定是恶，你嫁了一个恶人不害怕吗？妻子不知道怎样回答，胡乱地解释，后天的修养可以把恶性减少或者是消除。莫恩便有快乐了，他倒没想过原来自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搔搔头问妻子，我真的很有修养吗？妻子哭笑不得，便不和他研究下去。在六月九号这一天的黄昏，莫恩的妻子担心的是有没有邻居应约前来，他不愿意看到莫恩失望的脸色。他把玫瑰花插好后，再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夫妻相看一眼，像是互相鼓励和安慰，各自挑了一张椅子坐下来，个人打开一本书阅读，开始等待。半个小时过去了，露台上偶然飞来一两只灰鸽子，大概是累了，在栏杆上歇歇脚，但是不久又飞开。一小时过去了，西方的天色虽仍晴亮，但已隐隐地透着一点金黄。难道黄昏真的要抽身离开，让莫恩夫妇度过一个寂寞的难堪的晚上？妻子不敢开口说什么，再等一会儿，等到晚上七点钟。他已不相信会有邻居出现，邀请卡上写的是下午五时。他再看一眼挂钟，怎么挂钟的滴答声音比平时来得更响？6:30，他想，再等上半个小时，他便要把所有的饮料、小吃等拿回厨房，把家具重新调动，使客厅恢复本来的样子。然后，他可有做晚饭的心情？还是向丈夫提议，两人外出度过这一个晚上。丈夫能接受现实，不太伤心吗？快七时了，妻子偷眼看莫恩，他平静地站在露台上，看着远山。西方的天际挂上一片轻巧的红霞。突然，门铃响了，妻子给吓了一跳，她来不及通知露台上的丈夫，赶去开门。像害怕走迟一步，门外的人便会消失。是哪一个邻居？真的有人赴约？不会是推销员吧？他把门打开，一个和气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外，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张脸孔。他想，我当然不认识住在这楼宇内的每一个人，但他真是应约前来的吗？对方像猜中他的疑惑，微笑着先开口，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可以进来和你们喝一杯茶吗？女人几乎是感激涕零，请进来啊，请进来啊。来客踏步进门，莫恩妻子把门带上，一转身看到来客的背，他呆了。来客的背上发着光，他清楚地看到一双小小的白色的翅膀，他失声说，你。对方哦了一声，我忘了，以手轻拍肩膀，翅膀消失了。莫恩妻子掩着口，你是。对方把右手的食指放到唇间，嘘，再轻声地说，告诉莫恩，客人。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

0: 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喜欢动物吗？你是喜欢小鸟还是喜欢小鱼呢？你喜欢可爱的小猫咪吗？小兔子呢？还是喜欢大老虎大狮子啊？豆豆姐姐知道啊，有的小朋友呢非常的喜欢小狗小猫小鸭子，还有的小朋友呢喜欢大象大熊猫长颈鹿等等。这些动物啊，不管它们的个子是大还是小，是高还是矮，是温柔还是凶猛，它们跟咱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都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有些动物啊，为了生存，它们还有自己特殊的本领呢。这些本领可是咱们人类没有的。比如鸟儿能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鱼儿呢能生活在水里，有的动物眼睛特别好，晚上也能够看清楚东西，有的动物呢耳朵特别灵，很远很小的动静它们也能听到，还有很多的动物啊都有很灵敏的嗅觉，它们能分辨出好多好多种不同的气味呢。虽然咱们人类在这些方面不如动物，但是我们人类啊比动物要聪明有智慧，能够创造出很多的东西来帮助咱们做到人类本身所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呢，咱们人类能造出大飞机，有了飞机人类就能够像鸟一样飞到天上去了。咱们人类还能造出潜水艇，有了潜水艇人类也能像鱼儿一样在深深的海底活动了。另外呀，我们人类还能造出比动物的本领更高的东西呢，比如天文望远镜，能够看到天上咱们用肉眼看不到的星星，太空飞船能飞到别的星球上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除了人类以外任何动物都做不到的。小朋友，你说咱们人类是不是地球上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动物呢？那么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我们就有责任来保护地球上其他的动物，大家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小朋友，你说对不对呀？

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视死者如视生。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当父母生病时，做子女的熬好药后要先尝尝是否太凉或太烫，不分白天黑夜都应该侍奉在父母身边，不能随意离开父母的病床。父母去世了要守丧三年，守丧期间要常常因为思念父母而伤心哭泣，生活起居也要变得简朴，并戒除喝酒吃肉等生活享受。办理父母的丧事要依照礼仪，不可草率，祭祀时要尽到诚意，对待已经去世的父母要像父母生前一样恭敬。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蔡邕孝母。蔡邕是东汉时期的名臣、文学家和书法家，同时还是东汉时期的著名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的书法造诣很深，我国书法中富有特色的飞白书就是蔡邕独创的。所谓飞白书，指的是在书法的创作当中，因为笔力刚柔相济，使得笔画当中夹杂一丝丝的白色的痕迹，给人以虚实结合、灵动优美的感觉。这种书法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虚实相济的创作观。蔡邕不仅为官清正廉洁，而且对父母非常孝顺。他的父亲曾经在病床上躺了三年，蔡邕无论盛夏严冬，总是守在母亲床前，细心地照顾母亲，给母亲端茶喂饭。蔡邕晚上睡觉时连衣服都不脱，为的是当母亲叫他时能立刻到母亲身边来照顾。据说蔡邕为了照顾母亲，曾经连续几十天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后来蔡邕的母亲去世了，蔡邕十分难过，在母亲的坟前哭得很伤心。他还在坟墓旁盖了一间小房子，住在那里守墓，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他的行动都遵守礼制。传说蔡邕的母亲去世之后，曾经有一只兔子出现在蔡邕的住宅旁边。蔡邕住宅周围的植物也枝叶相连，人们都啧啧称奇，纷纷前来观看。看罢都说这是蔡邕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后来他与叔伯弟兄同居，因为蔡邕品性高洁，做事公允，所以他们整个家族三代没有分家，乡里都称赞他品行好。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孵太阳》。秋天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青蛙和蛇平时就是一对冤家，如今呀，他们都钻到地下去睡觉了。他们的地下室紧挨着，反倒相安无事。胖棕熊的杂货店也已经关门了。杂志上，运动说和静止说正在打架呢。一派说生命在于运动，另一派反对，说生命在于静止。胖棕熊最希望的就是自己能长寿，他呀不知道听谁的好了，所以他只好决定两派意见他都听。天暖和的时候，他就做生意赚钱，运动生命；天寒冷的时候，他就钻到树洞里去静止生命。不过胖棕熊的树洞里呀，有五台电话机，如果森林里有谁想在冬天买东西，给他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当然不是你想买什么他就会出来卖给你什么，他首先要先算一算，看看他能赚多少钱。一般来说，利润少于五个森林币的生意，棕熊先生是不会做的。他认为不管怎么说，他的生命价值呀也不能低于五个森林币。五只小鸟仍然住在笨狼的墙壁上，得到了笨狼精心的照顾，一点儿也不用为寒冷的天气而操心。笨狼自己当然是不怕冷的，他呀总是每天一大清早就从房子里跑出来，爬到门前的树上去荡秋千。这天早晨，笨狼刚抱住树干坐在树杈上，好多叶子就沙沙沙地往下掉，那些叶子全黄了，有的还卷着一层枯黑的边儿，在地上打滚呢。再抬起头来看看树，笨狼吓了一跳，树光秃秃的，一片叶子也没有了，真是难看。树上怎么能没有叶子呢？笨狼进屋，找来了胶水和画笔，把地上的叶子捡起来，细心地涂上了绿色，然后用胶水粘回到了树上。大树又像从前一样翠绿了。笨狼往森林里看去，发现一夜之间，差不多森林里所有的树都变得光秃秃的啦。树林间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落叶，就像黄色的毯子一样。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不知道湖边变样了没有。笨狼的好朋友花背鸭还住在湖边呢。笨狼想去看看花背鸭，看他需不需要帮忙。蓝色的湖水变成了灰色，岸边的芦苇草已经全部都枯了，风冷冷地吹着，像刀子一样在湖面上刻出了一道一道的波纹。花背鸭坐在它的草窝里，头埋进翅膀底下，一动也不动。笨狼叫了好几声，花背鸭才抬起头来说：
1: 会，我正忙着呢，我孵着12个蛋呢。
0: 花背鸭一年到头尽忙着下蛋和孵蛋了。
1: 哦，好的好的，那你需要我帮忙吗？
2: 不用了，我只是担心天这么冷我会感冒。
0: 花背鸭有点忧愁地说。一阵风吹来了，旁边的芦苇被风折断了，发出了吱吱的声音。花背鸭打了个冷战， 一阵的咳嗽。笨狼很想帮帮花背鸭，可是他又帮不上忙，他就跟花背鸭聊天。
1: 嘿，花背鸭，你知道吗？这几天森林里落了厚厚的一层树叶，树都变得光秃秃的了。
0: 花背鸭告诉笨狼，在冬天里呀，树总是要掉叶子的，因为天气太冷了。

0: 上的小虫子没被子盖，树叶就掉下来给它们当被子。
1: 啊，天为什么会冷呢？我想是太阳的缘故吧。冬天里太阳不够用，有的时候一连几天都没有太阳。
0: 笨狼看看天空，天空中果然没有太阳。笨狼回到家，他看到门前树上那些好不容易粘上去的叶子全被风摇落了，心里真难过。一定得想个法子让天气不那么冷。笨狼想啊想，一会儿他就有了主意。笨狼从箱子里找出了一顶最好的棉帽，还写了一封信。
1: 亲爱的太阳，天冷极了，森林里的大树都掉光了叶子，我的好朋友花背鸭正在孵它的12个蛋，它担心自己会得感冒。您能为我们多孵出几个小太阳吗？这个事儿不难吧，您只要像花背鸭那样坐在蛋上就行了。花背鸭每年要孵出好多的小鸭呢，要是我们有好多小太阳挂在天上，天气肯定就暖和了。送上一顶大棉帽给您做窝。笨狼，
0: 笨狼把棉帽和信送上了东山。平时太阳总是从东山上升起，那当然就是太阳的家了。黄昏，喜鹊和灰鸽在山坡上玩耍，看到了那顶棉帽子，高兴极了。
2: 嘿，既暖和又舒服，给咱们的宝宝住最合适啦。
0: 于是喜鹊在里面下了一个蛋，灰鸽也下了一个。第二天一大早，笨狼就爬上了东山。
1: 我要看看太阳是不是在孵蛋。
0: 棉帽子里有2个蛋，但是太阳并没有孵在上面。
1: 太阳，你在哪？
0: 笨狼四处寻找着，甚至还翻开了山坡上的石头，看太阳是不是藏在里面。当然没有啊，此刻太阳正费劲儿地拨开密密的云层，悬挂在笨狼的头上呢。
1: 哦，好，我知道了，你在忙，别担心，我会替你孵小宝宝。我看花背鸭孵过，我知道该怎么办。
0: 笨狼扬起脸对太阳高声地说。太阳呢，它没有说话，只是眯着眼睛笑了笑，朝笨狼的脑门抛下了一缕金色的阳光。笨狼小心翼翼地跨进了棉帽子，轻轻地蹲下身子，用大尾巴将2个蛋盖得严严实实的。笨狼过一会儿就抬起尾巴看看2个蛋，还贴着耳朵听听，可是蛋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这真是个费心的差事，笨狼又累又困，打着哈欠慢慢地睡着了。笨狼做了一个甜甜的梦，他梦见2个小太阳调皮地掀开了他的大尾巴，从棉帽里爬出来，一扭一扭地朝天上走去了。他们的妈妈笑眯眯地在天上迎接着他们呢。天气一下子就暖和了，光秃秃的树叶上吐出了翠绿的叶子。
1: 呵呵，太好了，
0: 笨狼笑起来了。
2: 嘿，笨狼，快醒醒啊，天都黑了。
0: 笨狼睁开眼睛，看到聪明兔在面前呢。聪明兔一整天没有看到笨狼，很担心，就到处的找，找到东山上，看到笨狼蹲在一顶棉帽子里睡得正香呢。
2: 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在孵太阳。
0: 笨狼说着，翘起尾巴，让聪明兔看棉帽子里的蛋。 可是聪明兔却忍不住地笑起来了。聪明兔告诉笨狼，太阳是不会下蛋的。他还告诉笨狼，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小草在冬天枯萎，树叶在冬天凋落，是为了化作泥土，让明年春天的花开得更美丽，树叶长得更绿。冬天天气虽然寒冷，但是寒冷也有好处呀。冬天里呀，有美丽的雪花。
1: 雪花？哦，我真想看看。
2: 现在可不行，我们现在要回家去了。等天气再冷一点，天空会落下雪花的。
0: 笨狼听聪明兔这么说，真是太期待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呢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白天依然是晴晒的天气，紫外线比较强，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遮阳防晒。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日，不限行。希望您依然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尽量选择绿色环保的方式来出行。接下来每天的运动时间，第9套广播体操和大家一起来做操。

动，预备，起。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16:09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呢和大家进行一个推荐，什么样的推荐呢？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马上迎来了周末，初秋赴花约，荷韵未消，葵海先行，一起期待着这周末的鲜花港菊宴登场。如果您还在犹豫说这个周末该去哪里玩，就在咱们顺义国际鲜花港，夏意渐浓，秋光序曲，告别了盛夏的炎热，鲜花港率先开启了秋日的浪漫篇章。在9月12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呢，菊花文化节到来，提前把秋日的限定的氛围拉赶。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今年的菊花文化节，一池晚荷留夏末，温柔一川葵海启动秋日的明朗。9月12号开始呢，30,000平米的菊花次第开放，我们可以共同的和家人一起到那里呢去赏菊，体验秋日的美景。所以这个周末如果说您还在犹豫的话呢，不妨我们和大家共同相约起来，感受这场非常浪漫的鲜花之旅。好，今天是周五，稍后呢将会是我们的每周心理健康播报。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5: 烧烤吃太饱，
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在这浩瀚的新世界，好奇心理让您的生活充满好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市顺义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共同为您带来每周心理健康播报，敬请关注。
1: 16:11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心理健康播报。今天我们依然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来自顺义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的豆子老师，继续和我们大家共同聊聊心理健康的相关话题。欢迎豆子老师，欢迎。
9: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0: 非常的欢迎豆子老师又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过去呢也是经常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于心理方面的问题。那眼下呢也正好是开学季啊，开学应该有2周的时间了。
9: 是的。
10: 哎，对于这不少的学生啊家长来讲啊，这2周相信大家都在不停的做不同的调整。比如说有的孩子这个作息习惯哈，经过这一个暑假啊，大家可能比较放松了，所以说现在呢可能这个学习习惯不是那么的好，所以需要调整。包括也有不少的孩子啊，现在也会发现这假期实在太过于松散了，一开学啊，这心里啊总是感觉到有点不安。那最近找您做这方面咨询的人相对来讲多不多？
9: 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刚刚开学嘛，其实暑期7、8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有陆陆续续的开始做这方面就是青少年的一些这个心理疏导啊，为了预防他们就是9月份开学之后。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基本上是在假期和开学季这两个节点咨询的就是青少年非常多。非常的多。
1: 你看，通常我们可能会觉得说爸妈可能会在临开学这段时间对进行跟孩子有个咨询啊。那么在假期这个时候，我们先说个题外话，假期的过程当中家长带孩子来咨询的主要的问题是哪方面的呢？
9: 其实也是学习，一个是学习力，一个就是说孩子辍学呀，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行为习惯的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一般7、8月份假期孩子的时间也比较充足。他不像说这个平时你像开学之后基本上都是周末的时间了，但是如果说只要孩子正常上学，家长就不会有这个意识说哎，我要给孩子去做咨询，然后孩子这个 心理健康的情况。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孩子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比如说一些这个危机事件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健康的一些影响啊，包括说他有一些社交上的问题啊，还有辍学不想上学，对学习这种这个懈怠呀等等，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家长才有意识，哎，我的孩子要去做心理咨询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往往他已经出现自我伤害的这种事件的时候，他已经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不太受用了啊。我们说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要借助这个医疗的一个工作然后去来做，而大多数其实是在前期，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孩子状态不对了，哎，他有一些适应的问题了，或者说他的这个情绪有一些变化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就是父母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跟孩子呀，跟家庭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善
1: 咨询。像前两天我的节目当中，我们俩还聊天，说我们看到一个这个短视频啊，说孩子开学之后呢，说妈我不想上学，说怎么了？我头疼，妈拿个药，头疼药。妈我胃疼，拿个胃疼药。妈我牙疼，
10: 发烧了，
1: 对，牙发烧药。然后妈我鞋太小了，来大号的鞋，就是各种准备都应备好了。
9: 是这样，
1: 有的时候家长真的是哈，这个因为咱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对吧？这家长一看这小伎俩，就知道我曾经使过的啊。
9: 对，
1: 那问问豆子老师，你像这个对于孩子刚才您说到的这几种表现和情况，通常集中在比如说哪个学龄段，比如说小学、初中还是高中，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9: 其实我们针对青少年的，其实他三四年级，就像我们说他已经很早期他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这样的心理问题了，只不过有的家长觉得，哎，孩子小他能有什么心理问题，就跟我们小的时候就说，哎，妈我腰疼，然后父母可能就会说，哎，你小屁孩你长什么腰，对吧？哎，会认为的这个就是，哎，小学生的孩子可能不会出现太多的这种心理问题，但实际上其实他们在这个阶段的心理问题就已经开始慢慢滋生了。而这个滋生的缘由是什么呢？一是家庭模式的这个模块化，他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他到了三年之后他有一个就是节点，也就是说孩子，哎，意识到我这个在这个环境里不舒服了，或者有一些这个问题了，他开始出现一些这个状态。然后这是我们说三四年级的这样的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是什么呢？就是初中的时期，就比如说六年级到初一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但有的孩子他在初中的时候他没有释放的那么明显，比如说一二年初一，他以前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基本上都是在80分左右，就是80分上下左右这个阶段。但是他一上初中，他这个学习成绩啪就是掉下来了，或者说有的孩子，有些男孩，有的男孩呢他学习成绩突然又上去了，那这个都是一个他的一个心理变化比较明显的。那有的家长觉得，哎，他上学的时候学习挺好的呀，然后我们大多数去问他学习成绩啊，上小学的时候他学习成绩分数大概多少，说，哎，都在80分左右。那么一般如果是这种情况，他在小学80多分左右，然后到初中他出现了这种下滑式的这个成绩，那证明什么呢？证明孩子在小学这个培养的阶段，父母没有关注到孩子的一些这个学习方法呀，然后心理变化呀，他的学习习惯呀，和他的这个就是个人的发展的这个成长过程。那他忽略掉了之后，他一到初中他的性格就开始展示出来了，那他这个阶段他就不会再就是说，哎，我就是我还想上进，我还怎么样，因为难了嘛，题难了，他过去又没有方法，然后他就开始成绩一下滑，那他的这个心理问题慢慢的他就会开始自我否定啊。所以其实这个阶段是家长要极其关注的，尤其是小学的这个阶段，你觉得，哎，他80多分成绩还可以啊，那这个时候其实他的这个关注他的一个习惯、一个性格，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学习方法，只要在这个阶段给他助推上去了，那孩子开窍了之后，他在初中他就不会出现就是这个因为成绩下滑而导致的一些心理问题。
10: 这的确是很多家庭的一些缩影啊。
1: 对，
10: 你像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听那个邻居啊，啊，包括自己的父母可能会说这孩子啊，他根本他就不用用心，特聪明。说这小学期间啊，几乎就是不怎么认真学，也能拿个90多分啊，甚至99分。但是刚刚豆子老师也提到，就是其实可能小学阶段他更重要的是一个这个学习习惯的一个培养。就那个时候可能他不太认真学，他也能够考高分。但是等到进入到初中之后，他不仅仅哈，是凭借你这个智商，还有你的学习方法呀，和你的学习的这个习惯呢，等等的。
9: 是的。
10: 那在咱们生活当中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孩子可能说之前看起来都挺好的啊，然后但是呢经过了这一暑假过渡之后啊，因为今天咱们也提到说这个开学之后一些青少年的心理啊出现了一些问题，
9: 嗯
10: 啊，因为这暑假太放松了嘛，
9: 是的
10: 是吧，大家玩都很开心，有的出去旅游啊等等的，突然间一开学之后，是不是他们在短期内也会出现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呢？
9: 没错，他会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说，因为九月份嘛，大多数为什么会出现的问题比较多，是因为他跟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升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九月份你看大学的入大学校园是吧，大一新生，然后高一新生，初一新生，然后小学新生，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包括幼儿园，在这个节点象征的其实人的生命的一个价值，它进行了一个新的转化啊，那他在新的转变的时候，有的人他可能适应能力、新鲜事物的这个能力、生命力会很旺盛，他会非常的开心，哎，就是我要换一个新的环境。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马上要上初中，老开心了，就觉得啊，我是一个就是
10: 初中生了，
9: 初中生了，然后我是一个小学生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高中生了，就你每个阶段你都会觉得就是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但是有一些孩子他会因为就是比如说安全感不足啊，或者他天生又比较敏感，那他对一个新鲜的环境对他来说就是适应性是非常难的啊，他要重新适应一个环境，适应老师，适应同学，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些什么呢，孩子不愿意去学校，阻抗啊。如果说他原来的这些孩子他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心理的一些问题，

0: 那么秋季这个阶段也是因为季节性的这个复发率是最高的一个阶段，所以它也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复发。
1: 我有点理解窦老师说这个话。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吗？因为我的情况是这样，就是我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我父母把我从原来一个这个小学转到了另外一个小学，然后这个小学就直接是小学初中都有了。首先说第一点，就是我当时我就想着，我什么时候能上初中啊？哎呀，你看这帮大哥哥大姐姐们哈，我什么时候我也能上初中？就是我感觉我是那个学校里面我年级最高的，然后我就觉得
0: 突然之间就变成最小的了，
1: 对，最小的了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呢，我融入一个新的这个团体之后啊，我需要真的是慢慢适应，因为大家已经先入为主，大家都从一年级开始上来的，然后我突然转到这个班之后呢，我需要一个同学的去认识，慢慢熟悉这个环境，反而我跟谁玩得更好呢？我跟同样一个在我转过来
0: 的，
1: 哎，对，
0: 是这样的，
1: 对，我刚转过来没两天，他也转过来了，哎，我们俩玩倒挺好的，就是你看这个孩子的心理就一下就，
0: 是的，其实这个叫什么？就是角色认同，就是你找到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然后能够有共同点的，然后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刚刚那个大郭哥说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面临一些转校啊、转学呀、然后就是换班呀这样的一些转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家长觉得，哎，他在这个班适应不了，我换一个班啊，我换一个班可能他就好了。但是我们要去分析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孩子他是本身自己的适应能力弱啊，还是说这个适应能力弱，然后导致他必须要换班，还是说他因为在这个班级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然后他就不想在这个班，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部分。因为如果说他本身他就是适应能力就很差，他不管换哪个班他可能都很难适应啊，因为这个他是跟陌生人、跟陌生环境，或者是跟人，他相处起来他比较费劲儿。
1: 对，你知道为什么？我就这点特别感受特别深，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前孩子呢，就是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是在顺义上的，后来因为爸妈工作的原因呢，回湖南了，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然后六年级呢又回来了，然后等我再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首先大家都看得出来长个了啊，孩子长大了，
0: 换水土了，
1: 对，换水土了啊，对，因为这边顺义毕竟他在小从小长到大，然后一二年级都生在学过。但是呢，你就跟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没有特别好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他环境变得太快了。
0: 是的，
1: 这个朋友刚认识一段时间之后呢，突然间，哎，他们又分开了，而且这个分开距离又很远，北京到湖南到长沙，然后回来之后呢，继续认识另外一波新朋友，他始终在跟新的朋友在打交道。
2: 就尤其是人是属于群居动物的，你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他就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他有很多的这个，他一方面要适应环境，他要去适应其他的人，包括你像那个，我觉得刚刚其实也让我想到很多，就是我上学的时候的那个场景，就我是很少转学的，然后几乎就是整个小学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还印象比较深刻，就那时候升学要到这个初中的时候会跟他分开嘛，然后我心里就想他要去上初中的哪个学校，我就一定想要去上那个学校，就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0: 追随
2: 期盼啊，就小孩会这样的但是往往有的时候他不能够说彻底的如我们所愿，是吧所以说就是等到升到了一个新的学年级的时候，可能就会跟这个好伙伴就不在一个班级了那这种情况他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所以是不是
0: 这个其实我们就说的是要什么呢？环境的变化我们要去学会适应去接受。有的时候家长会看到孩子有这种情绪，或者他的小伙伴然后跟他去发生了一些冲突，或者是说他的小伙伴不跟他一起上学了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他的小伙伴自杀了然后他导致他自己辍学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当他的那个连接他不见了的时候，他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分离。因为其实人嘛因为我们之前也交流过，说这个分离是很难的一个，就是很难做到的一个课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去感受分离，去接受分离的这么一个适应性。而我们父母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孩子表达出这种情绪和情感的时候，你只需要接住他就行。其实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是无法改变和逆转的，但是他会去，就是我们说作为人，他会要去尝试一下，就是我尽可能的，我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去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就是能够转变这个环境的机会那他可能会去尝试。但是有的父母接不住这个孩子，他就会觉得啊，你又一天天你就老这个又作什么，对吧？那也可能会攻击他，或者是给他一些语言上的一些这个
1: 伤害，
0: 那可能会加重他对一些这个情绪上的一些

0: 不行，他再不出去啊，我感觉我妈是一个特别不想去旅游的。我先带他们去了草原海边，然后玩了一圈，可回家一周，然后又带他去浙江参加那个比赛，然后跟着我，就相当于跟着我待了半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回家之后我姐说，自己弄了一个书桌，弄了你送他的那个杯子，天天喝柠檬水，奶茶也不喝了，天天柠檬水，回来就写作业，然后告诉我，他说妈妈，我要往杭州考，然后说我想去杭州，然后那个我说哦，我说他说你看他是影响，他说就是感觉一下他就变了，就是你说不上来的，好像就是成熟了吧，他又不是说那种就是成熟，但是就好像有了自己的，就是越来越专注了。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说我跟你们不一样的是，你们在很多时候所有的事情都给他做好了。我说我去了，我说闺女，我说你那个鞋就那么扔啊？我说你那裤子你就扔那儿去了？然后他就嘿嘿笑，他就自己去收拾。然后他说小姨，我那个东西在哪儿？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问我，你还不如自己那个什么呢？就是我会把那个部分交给他，就因为他在家所有的事情就是我。就是我姐姐和我妈他们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永远是情绪在前，行动就跟上了。就是这边说着你，这边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但是他跟我在一块儿什么呢？我也不说你，我跟你开着玩笑，然后我告诉你这事儿怎么干，你自个儿去干。然后几次之后，就是因为最开始他跟我的时候，我就感觉他的那个大脑就是完全不能跟你，像我们是可以对视啊交流，你能感受到那种同频的。就是这种啊，脑电波的这种传递，就是你在跟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他眼睛是空洞的，他就不知道你跟他说什么，他就懵了。然后那个让他背那个演讲稿的时候，说一遍忘了，说一遍忘了，我说第三遍的时候，我就不想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还跟那儿，他说：“哎，小姨，这个是什么什么？”我说：“你看这个事儿，我说我跟你说了三遍，我说你但凡你用你的脑子记一下。”或者说我说旁边我给了你笔和本儿，我说你用在本上你写一下，我说你都不会问我这么多遍。他说哦，在拿本儿在写，他就标记上了。然后我就看他自己在那背到晚上12点，我说睡觉吧，我自己跟他玩，然后我说睡觉吧。然后他说那个我再背一下，我就快了，压力还挺大，自个儿压力。我说走，领你去玩。不行，他说那个你们怎么一点都不焦虑啊？我说又不是我比赛，我焦虑什么？我就领他出去玩，就各种玩。然后玩你也能感觉到又想玩，又在那儿脑子里好像是在记东西。然后我说你一定要把脑子带着，这个带是什么？我说玩什么你就跟我玩什么，我说做什么就做什么，认真背你就认真背就行了。说好，跟了一周回来，我姐说都不恍惚了。我说为什么？他环境变了。我说他经历过了之后，他知道那个不恍惚的感受是一种非常舒适的感受，他就更能专注了。我说你要不然你这边做这个事儿，然后你们这边就叭叭叭叭叭就开始说，要不就帮他都干完了，那他就没有这个自我的那个状态。我妈在的时候领他出去玩哭好几场，就无缘无故就哭了，就是心情就是经常性的心情不好。我说我领他出去，我说哭都没机会，没有是哭的机会。然后跟我讲，因为我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我们去横店的时候领他出去玩出来，然后就是我就是有的时候就哎呀我走不动了，我说你快背我吧，要不你不行你怎么说，就是我尽可能的让他去做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事儿。他说哎呀，他说小姨你怎么随地大小眼，他说的是演员的演，然后那个就是演戏的演，然后我就听成了那个
1: 眼睛，
0: 哎，对，大小眼。我说，哎呦，我说我还让你给我那什么了？然后他说，然后他就说，哎呀，他说我说的不是这个大小眼儿，我说的是大小眼。我就觉得啊，孩子，你看打开了，其实他就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你给他一些精神的这种支持，哪怕说不重要。就是我经常在咨询的时候，我也跟家长说，就是你哪怕你不要没事盯着他，跟他讲学习。跟他讲这个未来就业，然后跟他讲未来的恐慌，那些恐慌都是你自己的恐慌啊，跟他没有关系，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和决策。
1: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恐慌，就是我接触过很多的家长，他们都这样干。比如说现在大环境啊，然后这个未来的就业方向啊，然后你要是得达到多少分啊，上哪个学校啊，等等地的，就是你反过来哈，就是现在回想到我们上学那会儿的时候，老师也是在不断的来灌输这些东西，来告诉你，我能多考点多考点，能多学会儿多学会儿。

0: 但那种孩子不懂，
1: 是的，
0: 老师就说了，说哎呀，珍惜大学四年的生活啊，然后直到有一天四年过去了，你发现哦，老师说的是对的，这
1: 是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有一部分什么，就是开悟和决策，他没有经历过，没有看过。你像前段时间有一朋友，他说我爸从小，我们家从小就是开厂子，然后做这个就是也是在南方，就是自己做这个生意的。说我从小我就知道这个生意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人家就是很小就开始就是经历这些事情。他成年之后，他看到过，他也见到过，所以他在共同的同样跟他去创业的人就没有他更懂得这里边的规则。这是什么？这是经历。你就好比说，我们没有这个经历，我们不知道学习未来以后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我发现我爸和我妈，他们就是这样的呀，他们学习完了之后呢也是这样的，他们也不满意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也不满意他们自己的工作，他又不满意他现在结婚的这个配偶，他又不满意这个那个那个那个，然后还告诉我你要好好学习，你要结婚生子，你要如何如何啊。那他的对标是什么啊？你就好比说我外甥女回去之后，她开始弄了一张桌子，我姐说你看她开始模仿你了。这是什么？就是有一种对标，她会去寻找，就是孩子会在环境里寻找那个能让她觉得哎，我可以激发我自己生命力的一个人。但是你这个环境里面没有生命力啊。
2: 难怪网友一般现在都经常调侃说我觉得我小姨是世上最美。就是网上现在有很多的小孩他发的这个文章啊视频呢，他就会写我小姨最美。其实这也是就是能够发现就是不同的人吧，就是尤其是几代人两代人之间的这差异。一般父母和孩子之间他这个跨度其实年代会更久远一些。
1: 是的。
2: 然后他们对于一些事物的认知啊，包括他们所经历的这个事情啊，相差的差距可能也会更多一些。他们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一些沟通啊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障碍。
1: 是这样的。
2: 然后包括你像因为您是专业人士，所以引导孩子的时候肯定是就比较容易一些
1: 啊。对
2: 啊，但是咱们普通人咱们不了解心理，不太了解教育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长们就会强制的去把自己这种的焦虑给灌输给孩子。
1: 是的。
2: 那我特别好奇，豆子老师，就是您接待的这些来访的这个来访者啊，往往家长来进行做这个开学孩子心理这个咨询的比较多的，还是说孩子主动来做咨询的比较多一些？
1: 家长要求的多一些，孩子主动的其实还是很少的。
2: 所以就是家长其实是先发现的，发现了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
1: 他们的发现是什么呢？孩子不上学了。
2: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就是这孩子学习不好好学了。
1: 哎，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很关注孩子学不学习。你知道很多就是孩子已经出现开始自残呀、等等的一些伤害自己的问题，但是依然认为就是孩子就是不想上学，而不认为说孩子的这个说这个心理出现问题了，就是老师你就让他怎么上学就行了。就是你只要让他上学就对了。但其实从心理的角度来讲，孩子上不上学只是他一个社会功能适应能不能适应的问题，而不是代表他心理健不健康的问题。有的孩子不上学但是他心理依然很健康，对吧？有的孩子说我上学但是他依然他心里他未必健康。所以我们不能用心理辍学来去看待一个孩子是否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
0: 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是这样的。
0: 对，就好像我们刚才豆豆老师说到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家长的诉求是什么？老师我把他交给你了啊，他不愿意上学，把这问题给我解决了。他只是要你给他解决问题，而不是没有发现这孩子到底问题出现在哪儿。
1: 没错。
0: 他有什么样的责任，他应该去怎么做。
1: 没错。
0: 就像刚才跟豆老师说的一样，咱们家长的有的时候会经常会这么说嘛，比如说你得好好学习怎么样，我们也听这话长大的。你现在反而同样的话再给同样的孩子，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当年怎么怎么样，你当年怎么怎么样，我也听过小的时候家长也会包括朋友也这么说过哈。但是你反过回来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做到感同身受，去回到你那个年代去想你那个时候的生活，他已经是当下的这个生活了，你没有办法去跟他完全有一个对照和对比。那豆豆老师我想好奇的问一句，就是比如说来这个受访的这个孩子当中，他们是会主动的跟你聊他们的问题呢，还是说你需要进一步的去挖掘他们的问题？
1: 有不一样。就是每个孩子他的这个诉求点不同。有的孩子是就是比较隐藏自己的这个个性的部分，甚至说有一些孩子他不会真实的跟你去表达，那这个部分就是需要咨询师来去跟他共同探讨啊，慢慢的去探讨。有的孩子可能十几次一年两年他可能才跟你建立很深的关系，他才敢把自己心里的
0: 话跟你
1: 说
0: 出来。
1: 对，但有的孩子他是他跟谁他都会表达得很好啊，那这种孩子是非常容易解决的啊，很难解决的就是这种跟谁他都不说的。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大多数这个孩子的这个阻抗性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就需要去建立关系，需要有一段时间去建立关系才能帮他去解决实质性的一些心理问题。
0: 哦，你看，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增加难度了哈。
1: 嗯，
0: 咱都知道，尤其是你比如打初中那个年龄段的话，
1: 嗯，
0: 首先是青春期，
1: 嗯，
0: 在生长发育，然后呢性格呢慢慢又产生变化，
1: 是的，
0: 又很非常的敏感。如果再加上内向的话呢，就跟老你跟一个陌生人跟你聊天，来你跟我说说为什么跟你说，你是谁，
1: 嗯，
0: 我说完之后你会不会转样告诉我妈，我怎么信任你，对吧？很多的问题他都会产生在脑海当中。
1: 是的。
0: 嗯，那像这样的孩子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慢慢打开他们的心扉。
1: 嗯，就是看家长能不能够
0: 坚持。
1: 对，你看像有的家长呢，他可能觉得哎呀要持续就是这个消费去做这个心理咨询，他有的时候因为资金他可能受不住了，哎，就叫停了，可能有的刚打开就叫停了。有，这是可能是中国式的心理咨询的一个弊端啊，就是家长认为还有一些什么呢，觉得哎我孩子好了我就结束咨询了，我不做了，突然发现又出现问题了，哎，这咨询也没有用啊，怎么这个孩子又出现问题了。因为时间它是会发展的，是事态会发生变化的，他如果说他的这个适应性没有就是这个完整，是因为他虽然说我适应了或者说我能进学校了，但是他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去适应这个系统的环境，他甚至说一旦有变化他就会发生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复发也好，还是说又进行了一次二次的这种状态。那么大多数的就是我们中国式的这种，就是只要是说哎能恢复上学了，哎，他这个就是
2: 他能上学就行了
1: 就行了，哎，这就是他们认为的这个标志的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这就是好了啊，这就是好了，等再出现问题的时候再找你。但实际上再出现问题再找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就是复杂的一个过程。
2: 所以说需要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有的时候你还真的不能够只是看说他最近成绩好不好的这个问题，
1: 是这样的，
2: 还得去看一下他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表现
1: 啊，是
2: 啊，比如说我刚刚能想到的哈，也就是比如说放了学回到家之后把门一关，就是跟家长没有什么沟通，这种可能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了。再或者就像咱们说这个成绩一落千丈，还有就是最近可能频繁的玩手机，回来放学了就开始玩手机，一会儿给这个发个信息，一会儿在那儿聊个天什么的。
1: 其实这些都还好，这都是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这个习惯，然后就是说展示出来的一种，就是或者是用一种方式表面的现象，就是隔离这个环境，然后或者是这个隔离这个家庭，或者是隔离父母，不想跟他们去参与，他会用这样的一些逃避式的方式去面对，但他不代表他心里有问题。而往往父母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认为孩子有问题了，而且孩子你看不跟我交流了，他从来不会反观是不是你的沟通方式或者是你说话的方式让孩子或者是让对方不愿意跟你交流。
0: 那肯定的。
2: 你
0: 想，你
2: 看咱们看的都是表象。
0: 对，你想啊，那换了咱小时候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我偷偷给你打个电话，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要不然一会儿我妈该回来了，他知道他怕谁，
1: 是的，
0: 对吧？那肯定是躲着的，
1: 是的。
0: 尤其是你像刚才窦老说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啊，这个孩子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可放心了。其实成人都知道一个道理，人是会变的，
1: 是的。
0: 你就跟谈恋爱是一样的，你跟他在一起是这个样子的，他换了一个人他又另外一个样子了，
1: 是的，是这样。
0: 你会觉得说哇他怎么变了呢，他跟那女孩在一起的不是这样的，但人都是会变的，何况一个孩子呢。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因为价值观也好还是说人的这个人的发展规律，它是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啊，我们说虽然说基因占了70%，30%是外部环境，但是什么时候会让人就是经历一个大的改变，一就是经历过重大事故，人会重新整合一下自己的对生命的一个价值和看待。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觉察能力绝对的强，说我每个阶段我都要去审视一下我自己，然后每个阶段我要审视一下我自己，那他会在自我这个修饰上人格上会发生一些改变啊。但是青少年这个阶段呢，他大多数是什么，是成长性的，他不是说我就定性了这孩子就是这种个性啊，不是的。其实你看回想一下我们青春期的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嗯，
2: 确实截然相反。
1: 哎，
0: 我
1: 青春期我很自卑的，
0: 是吗？
1: 是的。
0: 我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
1: 我是我们班最丑的。当时我们村也说，他说最丑的那家孩子就是我们家那个，就是我。
2: 都这样说吗？
1: 对。然后我妈跟我说，他说当时他说那个谁谁谁说，然后那个咱们村最丑的是谁？就是说是我。我说我觉得我还挺好看
0: 的。这个心态可以
1: 啊。所以这个就是。但是你看我小的时候和包括初中青春期的那个阶段，就别人不跟我玩好，那我就不跟你玩了，我就去找别人玩，就我从来不会纠结在一个关系里面去，就是这个就是纠缠，就是他如果不跟我玩了，我是不会去伤害别人，但是他不跟我玩了，我就就是那我就转头我就换别人了。
0: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是个妥妥的艺人，就是我家孩子如果这个性格的话，那我太放心了，
2: 我不用担心他心里出现。
1: 但是你会发现，你会在青春期或者是说你成年之后的某一个阶段，你会在意。我觉得我最在意那个阶段应该是就是谈恋爱之前，就结婚之前和就是这个刚工作十八岁那个阶段到结婚之前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在意别人跟你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工作环境啊什么的，这个阶段是很在意别人哎对你的看法和诉求的。我小的时候好像特别不在意，怎么突然就在意了？这就是我们说生命周期它发生转变，你会在意你自己。你就像以前小时候不在意自己的长相，对吧？你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你看有的孩子说我儿子突然之间就对着镜子开始梳头发，对吧？然后女孩开始啪啪啪就开始
2: 擦脸啊，抹粉啊，
1: 这什么？他的生命变化，就我说他的这个周期到这儿了，他需要有一个变化。
0: 嗯，你知道聊到这儿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部电视剧，叫《小欢喜》
1: 啊。
0: 没看过吧？
2: 就是在北演的是北京地区的这个教育家庭，那个孩子教育啊，然后不同的家庭他这个遇到的问题和瓶颈啊。
0: 对，你比如说，哎，他们俩开始发信息了啊，能到哪儿见了，来抱一下或怎么样？
2: 他们俩肯定是谈恋爱早恋了。
0: 有事儿必须堵，你看这时候家长就非常敏感了。
2: 实际上人就是好朋友之间关系。
0: 对对对，当然就是关心孩子，这初衷是对的。
1: 这个不就是说什么父母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经验来去衡量孩子们社交的这个概念。
0: 嗯，
1: 这可能比如说有的父母可能自己就早恋，然后可能是这个、就是、
2: 看谁都早恋。
1: 对，就是比如说不能说看谁都早恋吧，就是他可能早恋吃过亏，然后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早恋。你像我妈妈就是，哎，我十六岁就是男孩给你发消息，但是我那时候对男性不是就是。老打架，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喜欢什么这种概念，就是说哎男孩喜欢那种概念没有。我说妈，你看这男的真讨厌，天天给我发消息。然后我妈就会哎谁呀，就是他会就是觉得哎好奇啊什么，就是这种。我就觉得哎你怎么跟别人家不一样啊，人家都是怕就是你这个谈恋爱，我妈不是。没事跟你就是谁追你了，然后谁给你发消息了，半夜有一男孩十二点给我打电话给我吓坏了，我就上厨房接电话，我说有病吧，我说你半夜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挂了之后早上起来就是我妈都醒了，我爸和我妈都醒了，他们都没说谁给你打电话。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妈说哎就是昨天晚上是不是有个男孩给你打电话他们就是这种状态啊。所以就是你后来发现可能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感受，然后他们会好奇，就他们也会好奇，
0: 对，
1: 所以他会有一个代际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出现。
0: 但其实他们没有发现的是，他们反而这种比较这个融洽，或者是这种全家吃瓜的这个方式啊，会让孩子自己去默默的去处理这种事情，
1: 是这样的。
0: 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性格，不会吃亏。
2: 多数家庭的这个妈妈估计这一晚上都没睡觉，
1: 是的，
0: 就想知道那个手机里
1: 到底是谁，
0: 哎，对，
2: 然后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担心了、焦虑了，然后一晚。都睡不着觉了，
0: 就真的就是我前两天我跟我朋友聊天，他们家孩子就是刚上初一，然后发现孩子开始早恋了，就是两个人没有见面，只是在微信上聊天，然后他妈妈第一时间把这个事儿就给打压下去了，就停止了，不能这样下去，因为再过段时间他们俩就要见面了，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呢，孩子用现在不同的方式去聊天，就是虽然说
1: 不同的方式去寻找这种感觉，
0: 就是你手机没收了吧，他可以拿 iPad 用什么呢？用抖音，用小某书，
1: 对，
0: 然后用各种方式，这俩人都能联系上，给他妈妈急的呀，他妈妈说各种的通讯的设备啊，电子设备全部一概的没收，然后跟他爸说早上上学送他去，中午接回来，晚上接回来，全程保证孩子的安全。
1: 但这有一个 家长处理的就非常好，就是有一孩子就是在这个就是网上去连聊天啊聊天，然后他爸爸和他妈妈带着他一块去见，一块去见，然后去交流，去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大多数其实孩子是愿意社交的，但是这个社交的方向和指引的方向是需要我们家长去给他一些好的一个就是通道，而不是一味的堵。其实一味的堵，这个就像什么未满足的东西，他永远在那个谁唱了一首歌，
2: 永远会好奇
1: 啊，对，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是吧？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永远压制住的那个东西，它既然它出来了，它就很难，就是被压制掉，它可能只是暂时的忘掉，但是可能在某一个环境里，它又爆发了，甚至说爆发的这个状态可能会更强烈。
0: 嗯，
2: 哦，我身边真的有一个就是真实的这样的案例，就是刚刚我对标了一下，就是因为我认识的这个小女孩，她是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特别好，然后直到上了大学的时候，她考进的是985的这样的院校，但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网上认识的网友，结果认识了也就才一个月的时间，她给她妈妈打了个电话，妈，我要嫁去广西。她真的就是只认识了一个月，而且没有见过面，然后就是认识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男孩，然后没有职业，没有上学、所以在他的父母眼里，当时觉得自己的女儿简直就疯了，然后让他女儿就是正好赶上暑假了嘛，就把女儿关在家里了。重点是他已经上大学了，就是一个很大的年龄的一个女孩了，然后孩子家长就说这个孩子以前从小都听话，怎么现在这么叛逆啊，然后等等的，总之后来最后他们的处理是比较好的，就是也是跟你刚刚说的那个方法挺像的，真的是见了，然后后来女孩很失望，然后也能够有从中就是再一次就是认知一些问题吧。但是后来就是这个家长他就反思了一下，他说以前从来都觉得我的孩子是世界上最乖的最好的孩子，学习成绩又好，然后看起来呢也都比较听话，但是实际上他可能之前积累了很多的压抑啊，或者是焦虑，或者是紧张啊，等到了他一定年龄的时候，最后他还是会爆炸
1: 出来。是的，因为他其实在用另一种方式去对抗父母的那种方式，小的时候他的力量不足，你就像有人说你现在打我，你等你老的，是吧？哎，
0: 对对对，
1: 虽然这个话是开玩笑，但是片面的证明了人的这个轨迹发展轨迹，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他在一定自我能够掌控自己生命的这个力量的时候，他会去满足，就我们说满足自己心里蠢蠢欲动的那个部分。
0: 对，所以窦老师，我们说回来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啊，因为孩子一二年级的时候呢还是在哄的，宝宝写作业啊，妈妈今天我又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怎么样了，可能家长会觉得说他还在长大，但是对于像我们说到这个换季，包括这个无论是暑假还是寒假，这个不同的这个假期过渡的这个阶段，爸妈和孩子，我们归根结底到底应该有哪些具体的可行性的操作的办法，能够帮助孩子来平稳的安稳的来过渡到这段可能对上学产生一些厌烦心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孩子发生变化和就是这个进学校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就是太在意了，我们太在意了，就是你在意到什么呢，变成紧张了，本身应该很正常的，就像今天早上该吃饭了，走起来吃完饭，我们第一个就是什么平常心，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正常的该做的事情就该正常去做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带有一个平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不去阻抗，如果孩子说妈我不想去，那你就可以询问一下，顺着他的这个过程去询问一下，这个今天为什么不想去了啊，然后他如果说一二三三二一，那如果你今天想在家休息，你就调整一下啊，然后我们明天再去上学，然后父母该做什么去做什么。
2: 真的可以这样吗？
1: 真的可以这样啊，孩子他非常清楚他不上学的目的是什么，他甚至也知道自己要上学，因为这是他生命发展必然的这个过程。然后第三个是什么，把学习回到，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你一定是把这些自主权交给他的啊，我们说父母的管是什么，是引导式的，不是控制的，也不是要求的，因为你控制要求代表这个事儿不是孩子自己本身的事儿，是什么，父母的事儿，对吧，是你要求我去干的，你要求我去做的，那这个事儿我不想做啊，那你就去做吧，对吧，就是孩子会有一个就是这个视角，他会有一个转化啊，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转化。所以我们说第一平常心，第二是不去跟他去对抗，但是要告诉他这个重要性啊，这个上学的重要性。那第三呢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前期他一两个星期他不能够去上学，那这一两个星期去帮助他调整什么呢？一个是作息，就是让他这个早上该起床吃饭吃饭，晚上该睡觉睡觉，然后中间的时间，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全天一天不能回家，那家里有别人可以带着他出去，这个一定要去户外啊，因为现在人大多数其实接受太阳的时间太少了，接受太阳的时间太少太少了，所以我们说早上的时间，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也愿意睡懒觉，一睡有的时候尤其休息睡到十点多的时候，你就感觉算了吧，都十点多了，外面还热，
2: 不出去了
1: 吧啊！但是你发现，你早上你要是起早上班的时候，你发现啊，空气真好啊，好精神呀、这是一个。中午可以让孩子，就是尤其是说我们已经上学的孩子啊，每天中午保持一个15分钟的
0: 午睡，
1: 午睡啊，就是闭眼，就是这个，哪怕你说你就闭上眼睛你不睡，但是你也可以闭目养神15分钟。就是他会下午的精神状态也会很好，因为现在孩子有的这个学习压力啊，包括说他的这个父母的压力啊等等的，时间排的又很满，补课时间又很多，所以孩子有的时候上午起早上完课，他下午他就开始疲惫了，他一疲惫他一累他就开始就是烦躁有情绪，他就不想上学啊，所以就是中午那个时间段，就是闭目养神的那个时间段一定要有，一定要有，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确实是你中午睡，哪怕睡15分钟，你15分钟左右的时间是最好的，你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一超过，下午起来就很难受了。你比如说你中午睡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你就会发现你下午没有精神，因为为什么没有精神呢？就是错过了那个最佳的那个时间。你睡15分钟的时候，你起来精神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2: 所以其实有这么一个时间，有的时候用一段时间可能帮助孩子能够进行一下调整，然后就是即使可能在我们成年人看来觉得这不太合时宜，或者说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可控的事情吧，怎么可以这么做，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留给孩子一片空白，然后你给予一个适当恰当的一个引导，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2: 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开学之后的焦虑啊，他出现的这个情况持续了好长时间，一般有没有一个时间界定啊？就是说需要进行一下其他的干预了呢？
1: 比如说他一个半月左右吧，正常其实我们正常心理咨询一般都是说孩子出现问题2个月左右就必须要去，有这个症状有2个月了，那就必须要去做心理咨询啊。但是像如果说辍学的情况下，他已经一个半月，是建议他最好就可以着手这件事儿了啊。如果他一个月左右他已经调整不出来了，那他已经习惯了，开始就产生这种习惯性的就是不想上学，对对对。
0: 你看今天可以说对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起了非常大的帮助性的作用。我们不能够说以我们上学的那会儿呢说你天天呢我给你吃的准备好了，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不去上学，你这其实孩子的心理变化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就好像我们刚才去聊说时代在进步，就是孩子有问题咱们就去看，而且我觉得要纠正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对，就不是说我们去看心理医生就证明孩子心理一定有问题。即使心理有问题的话，也不要把他觉得好像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或者别人我说不出口的一个问题，好像挺丢人的一个问题。我们去正视它，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很大性的帮助性的作用
1: 的。
2: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作为成人，我们也并不是教育者，所以说养育一个孩子过程当中难免会有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有自己可能不太敏感的地方。如果说发现问题自己实在绕不开的时候，我觉得介入这个心理咨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1: 是的，
0: 那要再次感谢豆豆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干货以及满满的这个案例啊分享啊。我们不希望这个每个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呢，关心孩子的每一步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生活起居还是心理的健康，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再次感谢豆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各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
2: 非常的感谢豆子老师，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新学期的孩子们能够迎来新的开始。
0: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2: 周末愉快，下周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地铁15号线，双
2: 方向16班。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3: 各位好，我是周一。
7: 各位好，我是唐雪。
3: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服贸会。今天呢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专业开放日，明天周六就会迎来为期2天的公众开放日。大家如果想去服贸会看一看的话，一定要通过官方小程序来免费预约参展。北京发布呢也会继续在9号馆外的以炫彩市集和大家见面啊，诚意不减，福利不打折，当然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大家发现，欢迎大家呢来预约一下，通过官方小程序免费预约参展。
7: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届服贸会期间呢，石景山的首钢园千万可不能错过了。别以为呢只是来逛一逛展，来洽商，来谈谈这个合作的，那这简直就是大错特错了。那么在这儿啊，可以感受到杂技驻场、免费音乐会，还有裸眼 3D 的灯光秀、心跳塔，还有游船市集，好玩到根本挪不动腿。六宫汇成电池广场音乐会呢会重磅的回归，全部都是免费的，不需要预约。9月9号到13号，每晚的18点到20点，连唱5天，时隔一年的快乐可以说是又回来了，听歌的氛围绝对是拉满了。另外呢，裸眼 3D 的灯光秀呢也是直接封神级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场了，以百年的冷却塔为幕布，15分钟的一种沉浸式的视觉大片，就在晚上，今天是最后一场了啊，9月9号到11号这期间呢，其实它每晚会有3场，所以今天最后一场大家可不要错过了，绝对会让你震撼到起鸡皮疙瘩。另外呢，还有中国杂技团的和剧场驻场演出，可以说是天天有。你像高空这个技巧啊、柔术啊、魔术惊险啊，又刺激，滑雪大跳台、炫酷心跳塔，俯瞰全园，创造出有乐园的一个非遗美食动漫 IP， 您也可以一站式的打卡。还有一些好玩的，像划船啊等等，包括永定河集2期新开的很多很多有趣的小店。服贸会其实很短，5天的时间真的太短了，但是说实话咱首钢园玩的魅力那真的是很长，所以呢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可以趁着秋高气爽赶紧冲，一定要记得啊提前规划好时间，灯光秀的人流会有点大啊，这个点要温馨的提示大家记住时间，9月9号到13号，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免费的。
3: 接下来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年休假。关于年休假的政策呢，也再次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啊。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这个休假的天数呢是，工作日啊，不包含周六日；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当然关于年休假呢，大家会有一些疑问啊，就是有时候啊咱们这个离职的时候啊，这年休假在上一家单位离职的时候没休完怎么办呢？很多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想着，哎，那离职前赶紧把年假该休的给他休了呗。其实不光有休的办法，还有不休也有相关的措施能挽回咱们的损失啊。我们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2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经工作的时间来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折算之后

0: 如果是不足一整天的部分，那就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报酬了。比如说呢，折算的方法是这样的，就是当年度咱们在本单位已过日历的天数除以365天，然后再乘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再减去当年已经安排的年休假天数。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比如说咱们在一家单位工作了，正好到年终离职，哎，正好一算，180天左右啊，差不多过了一半了。那我们呢，应当享受的年休假，比如说是10天，那除以2，那就是5天，说明这5天呢是咱们可以去休的假。如果呢这5天里面用了2天，还剩3天，那这3天呢就得支付咱没休假的工资报酬。如果是用人单位当年已经安排了我们年休假的，多余折算应休年休假天数的不再扣回。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年休假咱能不能够跨年去休呢？这一点呢，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比如说工作当中很忙或者一直没有时间来休，哎呀一不小心就到了年底了，感觉休的话好像又来不及了，那这种情况能够跨年休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职工带薪休假条例第5条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的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呢，因生产工作特点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来安排。单位呢，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够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单位应该按照职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的工资报酬。
0: 哎，是的，这个工资呢指的是日工资啊，按每天日工资的300%。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除了年休假之外呢，大家也了解过还有婚假，产假。那这婚假、产假、年休假能放在同一年休吗？我们来看一下，在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当中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1: 那么职工休年休假假期期间的工资如何发放呢？相信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单位呢，应当去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假期，职工在年休假假期期间享受的呢，和咱们正常工作期间是相同的工资收入。
0: 下面来关注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这个呢也是我们听的比较多的，叫二次报销。这个二次报销呢，能够减轻大家的医疗费用的负担啊。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想要参与二次报销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参加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是市总工会管理的工会会员，已持有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在职职工，所属工会组织正常足额缴纳工会经费保费，可以参与二次报销的赔付。职工新办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的，什么时候能够参加赔付呢？只要咱们办卡了当天开始，就可以马上参与二次报销的赔付。办卡前的医疗保险的报销费用呢，是不参与到二次报销赔付当中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二次报销是针对哪一部分费用呢？二次报销呢，它涉及到门诊和住院两类费用。那么门诊部分呢，是针对于职工在一个自然年度内不超过封顶线的自付一部分的累计金额，减去起付线的1800块钱，按20%的比例进行报销。那么住院的部分呢，是针对于职工每次住院不超过封顶线的自付一部分，减去起付线。首次住院呢是1300，然后二次及以上的住院是650，那么剩余的部分呢，按20%的比例进行报销。其实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都只报的，您记好了，自付一。
0: 是的，下面来关注报销的方式和赔付的时间。目前呢，采用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信息和社保数据对接的方式，由社保业务系统核算互助保障金额，直接打到个人的工会会员互助卡账户当中。职工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信息准确，咱们才能及时获得理赔。对于符合二次报销赔付条件的会员呢，会按季度进行理赔，本季度医疗费用在下季度进行理赔。 原则上赔付时间呢为当年的5月、8月、11月和次年。

0: 春节前。
1: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职工调动工作了，是否还可以参与二次报销呢？职工呢，如果发生工作的调动，应该及时的联系所在的单位工会，将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库中的信息同步调整。那么调出单位工会，同时呢，要调入到单位工会同步进行一个更新。然后就是您从哪个单位离的职，你要调出来，然后又入了哪个单位，你要再调进去。这样的话，进行一个实时的更新，保证咱们的会籍关系正常。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二次报销的赔付了。
0: 下面来看一下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按病种付费新版分组方案。新版方案呢，会将病种分组进一步细化，让医保支付的标准与不同疾病的实际治疗成本更加的匹配，支付标准更加贴近实际治疗花费，咱们的合理就医需求呢更有保障了。
1: 嗯，对，其实说到这个按病种付费，就是通俗来说吧，就是接近于咱们的临床特征、治疗方式、花费相近的病例归入到同一个病组里边，医保呢是按照这个病组去确定统一的标准，向医院去支付费用的。新增的33个介入治疗等这些操作相关的分组呢，是新方案是这个新版方案的一个变化。其实这一点它会直接的关系到不少患者的这种治疗选择。
0: 嗯，
1: 你像过去介入治疗还有这个内镜消融这类不开刀但是消融医疗资源很多的这种治疗方式呢，它被纳入到了内科分组。新版方案调整呢，是根据治疗手段去单独分组，让医保的支付更加的能够准确的去反映临床的实际消耗。这样的话呢，有利于医疗机构积极的去开展这些微创治疗技术，也会让咱们患者去获得更加适合的治疗方案。
0: 是的，简单来说呢，新版方案呢，对于大病重病的分组也更加的精细了。比如说，肿瘤、血液肿瘤从实体肿瘤中剥离并独立成组，肿瘤靶向免疫治疗由2组细分为4组，就意味着使用靶向药、免疫治疗这些高价治疗方案的癌症患者，其费用呢将通过更精准的支付标准呢得到一个合理的覆盖。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患者就诊的时候可能还有其他的并发症，那这些疾病是不是增加治疗的花费呢，会直接影响医保的支付标准。新方案呢，对于这样的情况重新梳理了一下，一些附带疾病过去被认为会增加治疗花费的，但数据验证呢显示其实资源消耗并不高，所以呢新版方案就调低了相应的支付标准。另外还有一些附带疾病则因为治疗花费更多，支付标准呢被相应的调高了。调整之后的标准呢，其实更贴近于大家的这个临床实际，让真正需要更多医疗资源的患者得到应有的保障。
1: 嗯，
0: 新版方案呢也是力求每个病组的支付标准都尽可能的贴近临床，也就是呢支付标准会贴近大家的实际治疗的花费。下一步各地将陆续落实实施新版方案。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顺义地区的未来天气趋势。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呢，天气以晴为主，昼夜温差较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在15到16度。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 最高气温30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2: 再见。
13: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4: 我也是。
13: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5: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3: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15: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3: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15: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3: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15: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3: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15: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3: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15: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3: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15: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3: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15: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3: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5: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3: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15: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11: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1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8: 帮助让人温暖，
17: 让人温暖。
8: 帮助让爱延续，
17: 让爱延续。
8: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17: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通行的小伙伴呢，咱们坐地铁的时候应该都关注过，部分的地铁站包括换乘站都能看到，哎，现在能卖早饭了，而且早饭点还挺丰富的。我应该不是最近上的，我去年的某一天，还坐了一次地铁，就看到上面真的有卖早饭的，我就买了个汉堡，再买了一份豆浆，还是温热的。在路上赶路的时候吃两口，哎，基本到地方了，这饭也吃完了，很节省时间。
1: 这样还真挺好的，尤其是比如说要挤个地铁要去上班的人，肯定匆匆忙忙的也来不及准备啊什么之类的。这样还真的是能够暖到大家心里了。你像之前还有看过说有的女孩偏瘦体型的，可能因为没有来及吃早饭，突发这个低血糖。
0: 哦，是的。
1: 这其实都挺危险的一事儿。所以不管怎么样，也是通过这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啊，三餐都要吃，而且都要吃得好。
0: 是的，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是地铁的便民服务的其中一部分啊。咱就来看看这一部分受不受大家的欢迎。首先来看一下一号线国贸站的站厅呢，人很多，在这里投放的红白配色的早餐车呢，在最近呢已经运营了。像帕尼尼搭配热豆浆或者咖啡呢，售价10元上下，差不多跟我买的价格差不多，
1: 可以接受的。
0: 还有更便宜的套餐，主要看大家的这个需求啊。受早高峰通勤的朋友呢都很欢迎啊，大家基本上呢来不及准备早饭呢，空腹上班的时候一看到有，哎， 买了就能直接拿走，扫码立等可取，几乎不用排队，所以呢大家也觉得很方便，也不影响赶地铁，扫码付钱，钱过去之后拿着东西就走，基本上半分钟左右能搞定。
1: 最为关键一点就是不用排队，就
0: 是
1: 之前每次去一个早餐点你要买个什么的话真的要等很长时间。像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卖煎饼的一个小摊儿，然后我每天如果就是开车经过那儿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长长的队伍呀。
0: 哎呀，那应该是不着急上班的。
1: 然后因为附近就是工厂就还好
0: 啊。
1: 然后我就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这个有多好吃，然后有一天的早上的时候我就特地在那儿排了个队去买，哎呀，等到我最后还是放弃了，感觉上班要迟到了，实在是等不及了，所以至今也不知道那个煎饼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哎，是的，你看，所以对大家来说呢，排队其实会影响到上班通
1: 勤
0: 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如果通勤时间更短了点儿，那咱们早上能多睡一会儿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便民服务举措，能便利大家的生活。
1: 没错。
0: 那这次新上线的早餐项目呢，计划在北京地铁布设60台餐车，首批已经在一号线八通线大望路、国贸、永安里。2号线建国门、10号线金台西照，5座车站7个点位呢投入运营。那我上次吃到的应该是这其中的一个点位的早饭。餐车设置在站内，不影响大家通行，而且售卖的食品由地铁站周边餐厅统一制作，密封保温配送，站点呢负责售卖，保障地铁运营安全和食品本身的安全。
1: 其实地铁内的商业早已经不再局限于像什么饮料啊、零食啊什么之类的。这点我可以很好的证明。我有一次坐地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在一个机器前面研究了半天。卖盲盒的
0: 啊，有盲盒有，
1: 然后还有拍大头贴的。应该是拍寸照的，我感觉那个机器，但是就有点类似于像我们小的时候，不应该说小的时候，应该是很多年前了啊，就是流行的那种拍大头贴的那个地方，那么一台机器。然后还有就是卖鲜花的
0: 啊，
1: 感觉比如说哎，你匆匆忙忙去见一个朋友，又没有准备什么礼物，又正好凑巧是搭乘地铁去的话，这时候我觉得带上一束鲜花，这是一个绝对通用的一个礼物了。
0: 对，
1: 也挺方便的。
0: 其实现在地铁站里边的烟火气越来越浓了，不光是你刚才说到的在商场里面可见的抓娃娃机也好，拍大头贴的那个小屋子也好，我原来还体验过叫什么把在那个镜头前拍一张照片，然后或者自己上传一张照片，他能给你一瓶水，水的包装上面就是自己的照片
1: DIY 的那种
0: 啊，好像是 DIY， 但是具体名字我不记得了，是这么一个操作流程。我当时正好碰到那地铁站，突然想起来，哎，最近说新闻好像说到过这么一个，试试看，哎，去生成了一瓶，后来带回家就放在家里面当着一个小摆件儿。
1: 那水没有打开尝一尝？
0: 没有，
1: 就一直珍存着。
0: 对，一直珍藏着，
1: 留着
0: 放在家里面。
1: 挺好的。其实你看现在这个地铁站全网就是布设的这种便民设施其实特别多，覆盖率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哈，就是便民的这种设施超过了3000多台，而且呢它的这个覆盖率呢有超过98%。
0: 是的，
1: 这样一个数据。你就单纯的咱们来说拿一个国贸站为例哈，这个站当中集齐了酸奶、咖啡、早餐、充电宝、食品饮料机等很多种便民的业态。其实除了早餐之外呢，地铁的便民设施呢还是在持续的去解决咱们通勤路上的各类生活小需求。
0: 确实很方便啊。而且北京地铁的便民服务设施的数量还在持续的增长，达到历史新高，预计呢到15月末便民服务设施每年可以服务3400万人次。未来呢咱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还有哪些新的便民服务能给我们带来出行上的惊喜，让大家在通勤的时候更方便、更舒适，或者有其他的体验感。
1: 没错，一起期待一下吧。
0: 刚才我们在地铁站里面看到了便民服务设施里面呢种类很多，其中呢有充电宝。其实我们出行的时候呢，有时候啊有一个临时的出行需要去得更远一点，哎，是手机没电，充电宝呢就是一个很好的适配，但是自家的充电宝没拿就得出去借充电宝了，那便民服务设施的充电宝呢就能给我们提供相关的需求。不过其实说到充电宝呢，现在我们除了出去租共享充电宝 很多人应该是家里面会备一个充电宝，
1: 至少一个。
0: 对，至少一个，真的是。
1: 嗯，
0: 我们家我跟我对象俩人，我们俩是人手一个充电宝，他一个我一个。
1: 我们家之前是因为有一次坐飞机，经常在节目里说，大家在买充电宝的时候，您要看一看有没有3C 标识。
0: 没错。
1: 要不然的话，您上飞机人家不让拿。
0: 哎。
1: 然后自己在节目里提。

0: 是该换了呀，是不是符合新国标啊，这些问题都得关注一下。女士呢在今年的八月份用充电宝给平板充电，几分钟时间，砰的一声巨响，充电宝瞬间冒出大量的黑烟。在家里你说发生这样的事儿，搁谁都紧张。
1: 是呀、嗯，另外呢，接到报警之后呢，也是消防员迅速到现场去进行处置。涉事的充电宝呢，可以说已经是完全烧毁了，平板电脑被烧穿了，而且地面还留下了非常明显的这种灼烧过的痕迹。根据了解呢，你看一样的，张女士呢是2024年网购的这个充电宝，平时使用频次不算高啊、嗯，
0: 虽然不高，但是呢、嗯、习惯并不好，为啥呢？就是保护的不够到位啊。它使用的时候呢，多次掉地上了、磕着了、碰着了，外壳已经起翘变形了。其实我们使用的习惯呢，也能决定咱们家的这个电子设备能陪我们多久。
1: 对。
0: 而事发的时候，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意外呢？是因为充电宝上面还压着平板电脑等可燃物，而且东西又堆着。本来充电宝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是在散热的。
1: 嗯。
0: 这热散不出去，那自然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运行的风险。
1: 对，没错。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充电宝起火呢它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诱因。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过度的充电，比如说摔碰挤压造成的这个内部损伤，高温环境，就是这种环境之下呢会导致它散热不畅、
0: 嗯、
1: 那么我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充电宝叠加平板同时充电，那么这个散热空间不足最终引起的火警。还有就是如果买到不符合新国标的劣质产品的话，发生热失控的风险还会大幅的升高。
0: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不要混淆产品的标识，它呢是把这个 CE 欧盟认证看成了咱们国内的3C 认证。
1: 我那上面也有 CE 认证、哎、我当时还说这不是吗，人家那个安检人员还看了眼说这不是，是要 3C。
0: 哎，对、
1: 哦、
0: CE 啊，它和 3C 是不一样的。
1: 对，
0: CE 它是企业自我声明的认证啊，而 3C 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强制性认证，这是不一样的。对于防火等级、嗯、3C 认证呢是有更严格的标准，所以呢咱们得看准了 3C 标识。
1: 嗯，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去提一个醒啊，充电宝锂电池其实它这个如果热失控的话，这个风险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去忽视的。
0: 嗯，
1: 充电宝如果发生了热失控的话，速度是相当快的，破坏力也很强。
0: 嗯，为什么这么强呢？咱来通过一实验看一下。这实验呢是由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的穿刺破拆实验。充电宝呢是由电芯、电路板、充电接口三部分组成，电池包是发生热失控起火燃烧的核心部位。实验过程当中呢，消防员用破拆工具对充电宝电芯进行了穿刺破坏，能够通过那个视频看得到，电芯受损之后呢迅速放热，这烟呢也就出来了，热失控反应瞬间触发。
1: 嗯，
0: 其实锂电池受损之后呢，它的燃烧是极具突发性的，穿刺啊、磕碰啊，造成内部损坏的充电宝可能会瞬间起火，也可能在一分钟之内就发生剧烈的燃烧，这危险是不可预判的。咱不像是自然灾害一样的啊，听见远处有那个隆隆作响的声音，咱们就知道自然灾害要来了啊，咱们赶紧躲避。但充电宝呢，它就是一瞬间发生的，而且瞬间它产生的热量是能达到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首先呢，充电宝一定要安全的使用，使用习惯要好。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先连线交警看一看咱们顺义区的路况情况，稍后继续给大家分享关于充电宝的这些事儿。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

0: 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2: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张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张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顺白路与顺余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行驶，珍爱生命，远离大货车是许多小车司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其实我们更应该说珍爱生命，了解大货车。在日常驾车中，只要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了解大货车的危险所在，就能够避免许多事故的发生。下面针对路遇大货车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为司机朋友们做个提示。一是超车要谨慎，我们都知道每辆车都有自己的盲区，而车身较长的大卡车盲区尤为明显，在和大货车并排开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处在它的盲区中，想要超车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远光灯、喇叭等示意对方，之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果断超越。二是避免和大货车一同转弯，由于车身长，大货车的转弯半径、车尾产生的轮差及司机视角、死角都很大，处在大货车内侧是非常危险的。三是要注意礼让，由于大货车制动距离长，因此在路上遇到有大货车时不要强行并线、强行超车，更不要别车。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2: 感谢张警官的提醒，再见。
3: 再见。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是你，情动我心。
1: 帮助让人温暖，帮助让爱延续，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2: 欢迎回来，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充电宝的这些安全事故啊。刚才给大家分享过了，通过实验咱们能看得到，这充电宝发生火灾发生烟气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强度也很高。所以在生活当中呢，只要咱们充电宝出现了破损、穿刺、严重的磕碰啊，外壳起翘变形，不管能不能正常用，都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杜绝安全隐患。
3: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充电宝起火之后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来处置。
2: 嗯，
3: 其实针对很多家庭的这个火灾误区呢，有不少人他会遇到一个充电宝冒火的时候，第一时间用什么灭火器呢？就是用干粉灭火器去进行扑救。当然这种方式呢并不适用于锂电池的火情，由于这个锂电池呢它这个热失控啊是电池内部持续放热的一个反应，所以干粉灭火器它只能够去扑灭表面的明火，没有办法去阻断内部的热反应，这样的话它容易发生复燃。
2: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正确的方法，说正确方法之前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个事情。
3: 嗯，
2: 我应该是在去年或者前年买的一个充电宝，用了一两年的时间了啊，突然在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发现这充电宝的底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裂口，是旁边呢还有一些看上去有点像磕碰的痕迹，但我自己无法判断到底是它内部的电池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膨胀了呀，把这外壳给撑开了啊，或者它热度过高把它的塑料外壳给融了，判断不清楚，还是说自己磕地上，哎，给它磕裂了。当时我就拍了两张照片，特别细致了，一张局部的，一张整体的，发给了充电宝所在的店铺的客服。客服判断了之后说让我赶紧找一个什么不锈钢的碗装满水，把充电宝放到水里，要完全淹没充电宝。然后我当时一听为什么这么做，后来一想，哦，不锈钢它不易燃，放水里呢是不是更能阻断，万一出现了烟雾，万一出现着火，它能够更好的处理这个情况。我按他说的方法做了，给他盖子也盖好了，也是不锈钢的啊，
3: 你胆子挺大的，当我听到这儿我都会害怕，
2: 给他放到家门口。后来呢，到了第二天扔垃圾的时候一块给他带下去了啊。我当时想到，哎，这是一个处理方法。后来呢在网上看到了有的消防员呢也给出了一个最优的处理方法，比如说充电宝发生了发热失控，冒烟起火，咱们要用工具把它转移，完全浸泡在冷水中持续降温，这样能阻断内部的热反应，能消除复燃的风险。
3: 其实除了这种应急处置呢，充电宝咱们的选购才是最为关键的。
2: 是的，
3: 就是针对于网购充电宝的这种主流消费场景呢，我们在选充电宝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再次的去核验一下产品的资质，产品是不是一个经过国家筛选的这种叫做有新国标3C 强制认证的这种正规大品牌的产品，坚决要杜绝那种没有任何资质没有保障的三无产品，一定不要去低价购买那种劣质的充电宝，不能图它好看。
2: 对的，
3: 其实这一点在我身上容易出这个错误。就经常会觉得这个充电宝长得挺好看的，
2: 好看，
3: 这不错，这颜色挺适合的，根本就不会去关注它有没有3C。
2: 对，其实像一些有风险的产品，咱们一定不能够把这个其他的方面放在它的优先选择位置啊，一定要看安全，电子产品一定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日常的磕碰啊，不当的存放，使用劣质产品呢，都有可能让这充电宝呢爆发大火情，所以呢一定要正视充电宝的安全隐患，也得掌握知道发生了问题之后该怎么去处置，以及该怎么好好的使用，养成一个使用充电宝的好习惯，咱们才能更好的去守护自己的安全。
3: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 CE 和 3C 不是一回事儿。 CE 是欧盟认证， CE 呢仅是企业自我的一个声明认证，而 3C 呢是从 我们国家层面上来说的一个强制认证，对产品的防火等级它会有更高的标准的，一定要注意喽。
2: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中的这些噪声源。其实在我们家附近的，如果您听到了比如说广场上跳的广场舞啊，出现了这些大的噪音，我们会怎么进行处理呢？以及有时候啊，自己回到家好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哎，这附近工地开始建设了啊，这个声音也挺大的，包括楼上楼下的有人开始装修了，哎呦，也吵得自己不得安宁。那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措施，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比如说在什么时间段不能够进行相关的操作，如果出现了问题，我该怎么根据相关规定的指引去找到相关责任方去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呢？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能提升我们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小的问题。
3: 那么在9月10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当中呢，就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了一个首次审议。那么本市政府规章北京市噪音污染防治办法从2007年实施以来呢，其实噪声污染工程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一个快速发展，本市的噪声防治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你像噪声的这个投诉类啊，成为了怎么说环境领域投诉集中热点之一，原有的规章已经难以去适配新时代的这种大城市的精细化要求了。
2: 哎，是的，所以呢，为了破解这些难题，也回应大家对于一个安宁美丽的居住环境的期待啊，也补齐城市环境治理的制度短板，所以这噪声污染防治地方性的法律法规这就出来了。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法律法规当中啊，有哪一些部分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首先来看一下，在草案当中提出了同一个建筑物有多个设备设施同时排放噪声，由该建筑物的产权单位、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设备设施的所有者共同履行噪声污染防治责任，这就确保了噪声的污染源他们有人是能够管理这个事情的。
3: 对，
2: 确保建筑物周边的噪声排放符合噪声的排放标准，防止减轻噪声污染，这就其实从源头解决了问题。不是说我们在听到的噪声再去解决这个噪声，这噪声已经产生了影响，而是在这噪声还没有产生影响的时候就提前的去抑制噪声污染。
3: 对，你包括在居住咱们居民这个住宅区以及紧邻这个住宅这个相关区域当中去开展一些商业经营活动的时候，比如说需要去装卸作业的，咱们经营者呢也应该去制定装卸作业的管理制度，明确作业时间，尽量去避开夜间装卸，确定这个噪声的污染防治责任人，并且一定要去采取铺设静音垫、使用静音轮、设置隔音棚、优化装卸运输线，或者是使用一些新能源装卸搬运设备等这些有效的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你看这样的话，我们又可以很好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一个安静的环境了。比如说周边，哎呀，可能要展开一些商业活动了啊，比如说搭建一个台子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些在运输钢铁架过程当中，就是我不知道周一你住过最高的楼层是多高？
2: 12吧。
3: 哎，巧了，我也是，就是12楼，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住的楼层越高，楼下的声音你听得越清晰。
2: 哎，是这样的。
3: 我是一个喜欢常年开窗的人，就是厨房的窗户一定是常年开着，然后客厅
2: 听噪音，
3: 客厅会留一个小缝嘛，我觉得这样家里的空气会流通性更好。
2: 是的，
3: 而且厨房窗户常年开的也是安全的，对于我来说，我特别害怕煤气这个问题。然后有一天早晨，我居住在12楼，就是这个听声音清楚到什么地步啊？我们家楼下不是说了有那个卖煎饼的吗？然后就会听见那个商户，就是客户去对老板说，我要一个煎饼不要辣，然后多放什么什么之类，我要一个煎饼不要辣，加一个蛋
2: 啊，
3: 就好像在我耳边说，就清楚到这个地步了。
2: 所以说呢，这个噪声污染对于高层住户来说肯定是影响可能要稍微严重一些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噪声呢也迫切的期待这么一个法规的出现，让大家呢更加的在生活当中获得一个宁静的环境。
3: 没错，
2: 其实不光是我们说到的生活的这个烟火气，会给自己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还有就是高音广播喇叭。
3: 哎，这事儿的确是会有一点儿。
2: 对，草案当中也提出了啊，这些情形呢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经过依法批准的大型群众性活动，
3: 嗯，
2: 课工监操、学校教育教学、抢险救灾等紧急情况或应急演练、市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形。但是下面我们说到这些是不能够有高音喇叭的，
3: 嗯。
2: 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这就是咱们说到的，比如说有这个广场舞啊，或者跳什么健身操啊，
3: 嗯，
2: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居住体验。
3: 对，还有就是关于街道、广场、公园等这些公共场所，管理者呢应当去制定并且公开噪声污染的防治规定，明确在上述场所开展娱乐健身活动的区域、类型、时段、音量，可以采取使用定向扬声技术，设置噪声自动监测和显示设施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的污染。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就有的时候可能在公园里，比如说唱，我下班的时候会途经一个口袋公园，然后就会听见里面会有一些居民朋友唱歌啊什么之类的，你看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去避免这个声音去影响到别人，是从公园的管理层面就开始去制定这个规定。
2: 哎，是的，所以呢咱们有相关的娱乐需求的话，也可以到公园街道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场所是能适配于我们想要开展的活动的。
3: 对，
2: 那在上述场所开展娱乐健身活动的，就要遵守噪声污染防治规定，对于违反规定的公园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呢，应当及时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将其劝离，拒绝提供服务，或者报告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3: 嗯，另外呢，咱们在家庭场所使用家用电器啊和乐器的时候，进行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活动，包括饲养宠物啊，还有其他一些日常活动，也应当去控制音量，或者是采取其他减少震动、降低噪声的措施，避免产生噪声，干扰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
2: 哎，是的，对于已经竣工交付的住宅楼、商铺、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应当按照规定限定作业时间，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3: 嗯，
2: 那什么样的时间呢？比如说休息日啊、法定节假日、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和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前七天和考试期间，以及工作日12时到14时、18时至次日8时，禁止以在已经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室内装修活动。
3: 嗯，就是说您这房子大家都是统一都入住的差不多了，您这时候突然间说我想在家里去改造一个什么、装修一个什么，您得避开这些时间段啊。
2: 对的。
3: 另外呢，居住小区的业主呢，管理的规约呢，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约定延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规定时间去进行装修。那么物业的服务人呢，应当对于业主包括物业使用人违反管理规定的这个行为进行一个劝阻和制止。就是如果咱发现有这个声音怎么办呢？咱如果自己调节不方便，咱可以去联系一下物业，让物业上门劝阻一下啊。
2: 是的，我觉得这规定很有必要，就是在里边它明确写明了一些细节，比如说时间从几点到几点，这样的话就避免扯皮了。比如说晚上，他说到了晚上18点，就是下午6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个时间段呢是禁止有这个噪声产生的室内装修活动的。
3: 没错。
2: 那我们就能够依据啊，因为我们是有章可依的，避免扯皮。就是说啊，现在7、8点钟了，都
3: 谁家睡觉啊什么之类的，
2: 对对对，他就
3: 会
2: 说，
3: 可能就
2: 会
3: 遇到这种事情。
2: 谁会睡这么早啊？对吧？
3: 是的，
2: 会有减少这些扯皮的现象。
3: 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深受这个声音的干扰，就是晚上我已经睡觉了，但是可能就是我们楼上的那个邻居，他施工的那个方向就在我卧室的头顶，就是我能够清楚地听到他的大锤咚咚咚咚咚钉完钉子之后，咣啷一下扔在了地上，然后那个小钉子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在了哪个地方，然后他拖鞋又蹭蹭蹭蹭走咚咚咚走过去的那个声音，啊，所以这个咱们也互相去体谅一下。那会儿已经是在晚上11点半了，
2: 是的。
3: 后来没辙，也是通过物业方式去进行那个提醒。
2: 这噪声都刻到你骨子里了
3: 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一段时间的确睡眠很差，但是又遇到这种事情的话，的确是会情绪会很上头。
2: 哎，对，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如果咱们自家装修的话，也应当让周围的邻里邻居的有知情权。
3: 对对对，
2: 比如说在规定当中也说到了，应当通过张贴告示或其他方式，将装修时间、地点等情况提前告知可能受到噪声影响的居民。
3: 没错，
2: 并采取关闭门窗、使用低声设备、低噪声设备，或者协商高噪声的作业时间，这些措施来防止减轻噪声的污染。
3: 嗯，的确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提前去张贴一下。这点我之前有看见过，在我们楼道当中，然后他会在电梯上贴上那种防护的防刮蹭的那种保护的一层，
2: 对对，
3: 然后会在上面贴一个，然后各位业主朋友，然后我是新搬出来的入户，哪楼的，我会在大家什么什么时间，然后上面还有我们物业的跟他一起的盖的一个章
2: 啊，
3: 就是他们好像是这个承诺书之类的，然后也有物业盖的章，我当时看到之后我觉得可以原谅，然后后来那一天我的确是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的时候听到了我楼上就是超大的电钻冲击波的声音，但是那时候也能够理解，因为毕竟我们都要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也要将心比心一下，互相体谅，
2: 因为我们心里是有预期的，在看到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有这个预期，而不是说某一天突然听见一声炸响，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
3: 没错，
2: 所以我这也是张贴告示，我觉得是一个相互尊重的过程，我们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3: 对，
2: 除此之外呢，包括也说到了房地产经纪机构和委托人签订房屋出售经纪服务合同的时候呢，也得可以向委托人询问有关噪声的影响情况，这是我们如果要去买房或者要去租房也可以详细的去问一问。
3: 嗯，
2: 包括呢已经建成使用的居民住宅区的公用设备啊设施啊，那这些呢应当也要去减少震动降低噪声的措施，也得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的要求。包括也说到了在居民住宅区及其毗邻区域开展垃圾清运、城市道路清扫等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环境卫生作业活动，这个活动呢应当安排合理的工作时间，按照相关部门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措施啊，都在草案当中有所体现。
3: 嗯，
2: 这是聚焦我们身边烦恼细化社会生活噪声治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确实写得很细节了。当然除此之外呢，在相关的草案当中呢也说到了包括建立生环境功能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和动态调整机制，以及闭环规范施工噪声，比如说大型的工地呀、这些工地的噪声、压实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还有多措并举去系统治理全链条管理交通运输噪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草案当中都覆盖到了，
3: 主要就是想还给咱们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
2: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共同期待。
1: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2: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的一段话是这样的：不必着急开出繁花，先允许自己慢慢地向下扎根。
3: 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抱怨呢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实在难以忍受周围的环境，那就暗自努力，然后跳出那个圈子吧。
2: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3: 我是唐雪，
2: 祝大家周末愉快，下
3: 周
2: 再会，
3: 下周见，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首钢园正式启幕。顺义文旅专区以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平原新城为主题，在7号馆精彩亮相。展区设置创新顺义、开放顺义、品质顺义三大板块，汇集顺义20家优质文化企业以及80左旗尼莫县支援合作企业，带来260余款文创精品与消费好物，全面展示顺义区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果，为观众带来一场文化加科技加消费的沉浸式体验。在创新顺义板块，观时空带来的 AI 加情绪感知创新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成为开展首日的人气打卡热点。记者在现场看到 AI 加情绪感知通过智能识别、大数据匹配等技术捕捉观众在体验过程中的状态，再进行个性化推荐，打造千人千面智慧消费新体验。文创企业我的村窝窝在现场集中展示了 AI 国潮设计、立体工艺文创等数字创新成果，展现了顺义文创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展区还打造顺义好礼抓抓乐特色互动体验区，融合盲盒抽奖、集章打卡、趣味互动等多种形式，以年轻化、趣味化传播方式展现顺义文化创新活力。如果说 AI 让文创变得更加智能，那么原创 IP 则让传统文化有了更加年轻化的表达。走到开放顺义板块，华江文化重磅展示奥运特许文创，传承体育文化，延续赛事 IP 热度，雅称文化展出最美的书获奖艺术出版物，以高端艺术成果彰显区域文化气质。现场各类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其中神来纸笔带来的小灶原创 IP 系列产品格外吸睛，有冰箱贴、挂件、贴纸等产品。展台前不少年轻观众拿起产品仔细端详。展会现场同步汇集重力玉化的国漫文创、八宝葫芦的非遗记忆、中航传媒的航空文化、天宇天齐的音乐文创、和兴楼的古法乡里、九月星辰和大创文化的国风潮品等，传统美学与现代创意交融共生，充分展现顺义文旅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逛完文创再往前走，熟悉的顺义品牌也集中亮相。品质顺义板块汇集燕京啤酒、牛栏山、八喜、千手、王小鲁、马大姐等本土品牌，带来咖啡、饮品、冰淇淋、休闲食品等特色产品，让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连接得更加紧密。现场还设置了支援合作成果展示专区，集中展示西藏、内蒙古等地区的特色农产品、非遗手作等优质产品，依托服贸会国家级平台拓宽销售渠道，以文化消费助力区域协作与乡村振兴。本次服贸会顺义展区还同步开展线上线下联动，观众可凭集章领优秀联票，在北京国际鲜花港、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北京瑞麟湾温泉度假酒店等合作商家享受专属优惠。多平台直播联动5个线上分会场，促进文化、商业、旅游等多领域深度融合。2026年上半年，顺义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达203家，同比增长5.7%。文化产业9大行业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增速分别达28.8%、22.7%、16.9%。文体娱营收增速达51.6%，排名全市前列。顺义区文化及相关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记者梁田报道。近日，南法信镇网格员郑建成像往常一样，在辖区内开展日常巡查工作。在行经南辰路凌空假日酒店附近路口时，他发现一名女士倒在路边，身体侧卧，路口来往车辆密集，该女子身处非机动车道，稍有不慎很有可能遭遇二次事故，情况十分紧急。 郑建成将电动自行车靠边停稳，快步上前查看伤者状况。他轻声询问女子伤情：“您怎么了？能听到我说话吗？”该女子告诉郑建成，自己刚才正常走在路边，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了，腰部、腿部疼痛明显。郑建成一边安抚，一边提醒她不要随意移动，以免加重伤情。考虑到路口交通环境复杂，郑建成将自己骑的电动自行车横置在离事发地点约50米处，以此作为临时警示标识，提醒过往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减速避让。随后他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同时将此情况发至网格工作群，以便协调联动。不久，南法信派出所民警抵达现场，查看现场情况，疏导围观群众，维护现场秩序。交警与120急救人员相继赶到，急救人员对伤者进行了初步检查，并将其妥善转移至救护车内，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郑建成一直守在现场，直至救护车驶离，他才返回岗位继续巡查。据了解，目前伤者已脱离危险，事件为一起交通事故，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事后，郑建成通过微信持续跟进伤者恢复情况，贴心叮嘱伤者安心休养。回顾整个事件，从发现伤者到完成现场防护、报警求助，再到救援力量到场，整个过程不过10余分钟。郑建成用迅速规范的行动，在关键时刻扛起了基层治理前哨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一名网格员，郑建成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巡查，从环境卫生到公共设施，从安全隐患到突发事件，事无巨细，及时发现并报告各类城市管理问题。一次巡查中的挺身而出，不仅救了一个人，暖了一颗心，更让我们看到了网格员在岗位上的坚守与力量。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DNV 挪威船籍社代表将 ISO SAE 21434-2021 汽车网络安全流程认证证书交到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标志着这家位于赵泉营镇的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在汽车网络安全管理领域拿到了全球权威的通行证。 ISO SAE 21434-2021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与国际汽车工程学会 SAE 联合发布的全球汽车行业首个网络安全国际标准，它替代了过去零散的车载网络安全规范，聚焦汽车电子电器系统的网络安全风险管理，覆盖从概念设计、研发、生产、运维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在智能网联汽车时代，一辆车可能包含上百个电子控制单元和数千万行代码，网络攻击风险无处不在。 ISO SAE 21434正是为应对这一挑战而生，它不仅是联合国 UNR155 汽车网络安全法规的核心符合性依据，也对标适配我国 GB44495、 GB44496 等汽车信息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整车厂和供应商而言，这一认证已逐步演变为智能驾驶与智能网联系统项目中的通用语言，也是全球主流车企筛选合作伙伴的核心准入标准。作为一家专注于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的企业，理工华创在赵泉营镇建有研发及产业基地，总建筑面积30000余平方米，年产能在5万至10万台套。此次认证过程中，理工华创在专家团队全程辅导下，对标 ISO SAE 21434的严苛要求，全面复盘并优化了企业研发与生产体系，从产品系统设计、研发实施、生产管控到信息安全运维，理工华创对全链条关键环节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与升级，搭建起覆盖汽车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进而顺利通过 DNV 挪威船籍社严格独立的全方位审核。 DNV 是全球权威机构认证，截至2025年已在全球累计颁发超80000张管理体系证书，获得其认证意味着理工华创的核心安全管控实力获得了国际权威认可。近年来，赵泉营镇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式招商， 强化土地政策配套等要素保障，逐个项目配备服务管家，提供从签约到投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2024年3月，李工华创研发及产业基地项目在取得竣工验收备案当天就领到了不动产权证书，成为全市首例竣工及交证工业项目。镇里建立项目专班服务机制，靠前对接，全程帮办，变企业跑腿为政府跑腿。获得认证不是终点，李工华创将持续深度落地 ISO SAE 21434国际标准，不断迭代优化全生命周期网络安全管控体系，以更高标准打磨新能源整车控制器系统、电驱动及传动系统等核心产品。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顺义公路分局对白马路、顺平路、通顺路、昌津路、顺密路、机场北门路六条道路及北韩路小东河桥进行养护修缮，工程预计10月底陆续完工。这是市交通委2026年普通公路健康工程，施工期间将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与以往侧重路面修复的大修不同，本次健康工程融入大融合理念，在处置道路病害同时，同步推进非线入地、沿线景观提升等综合改造，实现道路功能与路域环境的一体化提质升级。白马路健康工程西起潮白河桥，东至顺密路，全长3.75公里。顺平路健康工程市政段西起天北路，东至枯柳树环岛，全长约3.8公里。公路段西起通淮路，东至顺义与平谷区界，全长约22.6公里。通顺路健康工程南起外环路，北至昌津路，全长7.2公里。昌津路健康工程西起京沈路，东至右堤路，全长2.81公里。顺密路健康工程南起魏家店村，北至中干渠路，全长5.7公里。机场北门路健康工程南起天竺综合保税区口岸，北至顺平路，全长0.933公里。北韩路小东河桥健康工程桥梁全长22.5米。施工期间，市民可参照交通导行示意图绕行周边道路，做好出行计划与安排，避免耽误行程。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15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

0: 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8: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0: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 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7: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9: 截至14/5，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8: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0: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2: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1: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2: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7: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5: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1: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7: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6: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6: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8: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9: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8: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0: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8: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8: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7: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0: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7: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6: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3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7: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6: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7: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2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

0: 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

0: 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金明2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 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调研两区建设工作室强调，持续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增强北京开放发展新动能。
0: 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将占 GDP 40%。
1: 北京发布升级版产业地图，3张清单对接供需，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市场。
0: 40多家金融机构 AI 应用亮相服贸会，深刻赋能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亮相城市副中心。
0: 今晨油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15.5块。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全面深化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兴区调研。他强调，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赋予北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发展活力，持续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增强北京开放发展新动能，全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是全国首个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为主题的综保区。受益于两区政策，阿斯利康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实现了临床试验数据合规出境和罕见病药品进口便利化。尹力希望阿斯利康持续扩大投资布局，提升创新药研发。

0: 效率，积极搭建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国际医药创新资源交流合作桥梁，共同营造优良的创新生态。北京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创新服务基地可为企业提供出海咨询、政策通办、海外推广、合规认证等服务。引力要求基地突出一站式服务特色，瞄准企业需求，坚持市场和效果导向，健全企业出海服务体系，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助力企业合规安全出海。引力在调研时指出，近年来北京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开放平台能级跃升，开放型经济取得新成效，要加快谋划新一轮改革试点任务，促进国际国内规则标准相通相融，支持两区重点园区立足功能定位，形成更多首创性成果。分类推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推动自贸区与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经开区等联动发展。引力强调，要大力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以高水平开放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完善京津冀区域产业链配套，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高标准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持续扩大四平台国际影响力。引力要求，要积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鼓励外企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立足京津冀，推进本地化生产，用好服务包、服务管家机制，提高外籍人员服务便利化水平，全力维护出海企业合法权益。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日前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从2025年的34.6%提升到40%，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高地、未来产业引领地，推动京津冀成为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规划进一步从产业结构层面做出了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提出构建2261高精尖产业结构，将产业科学划分为优势引领产业、新兴支柱产业、能级跃升产业和未来产业成长方阵，形成梯次推进、协同发力的产业格局。其中第一个二是指做优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两大优势引领产业，目前这两大产业已达到万亿级规模，是支撑北京高精尖经济总量的压舱石。第二个二是指被纳入新兴支柱产业的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六则包含集成电路、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空天技术、新材料、新型安全应急六个能级跃升产业。一是指未来产业成长方阵，规划还有不少新概念，其中就首次提出开展未来工厂建设试点。今后五年，本市将聚焦机器人、医药健康、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综合运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下一代网络等技术，建设十家左右柔性敏捷、绿色低碳、自主智能、盐产服铝融合的未来工厂。随着这份规划的出炉，北京“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盐产紧密衔接、南北联通、京津冀协同的空间布局将更加优化。
0: 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报道，海淀区昨天举办两区建设六周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8.65平方公里的海淀自贸联动发展区正式启动建设，串联北中南三大科创功能板块，覆盖 AI 北纬社区、 AI 原点社区、中关村软件园等重点载体，构建核心组团加联动片区的全域开放新格局。下一步，海淀区将持续深入贯彻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用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关村综合保税区四区叠加优势，奋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开放高地。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第一批北京市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典型经验做法名单近日公布，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报送的全国首张智能机器人兽药经营许可证监管创新激活产业活力案例成功入选，为人工智能赋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了专属海淀样板。 海淀在全国率先核发智能机器人兽药场景专属药品经营许可证，明确24小时全天候运营、智能订单分拣等合规标准，并接入国家追溯平台，依托机器人高精度视觉识别和效期智能预警核心算法，实现一药一码全程可诉，同时创新近效期先发的智能管控模式，杜绝过期药、问题药流入市场。截至今年8月，相关企业已经在全国数十个城市落地近百家智能药械零售仓，累计完成订单超50万单。走进服贸会。
0: 新闻广播记者黄雨挺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第七届海淀之夜昨晚在北京龙辉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启幕。近五年，海淀累计吸引1754家外资企业落户，916家跨国公司总部、研发中心总部在此布局，实际利用外资217亿元，规模稳居全市第一。海淀正成为外资深耕中国科创市场的战略高地和安心之城。活动现场，9项惠企举措集中发布，包括海境人工智能出入境10条便利措施、海淀区支持人工智能加文化发展的若干措施、海淀区促进游戏电竞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随后举行第三批海淀区全球服务合作伙伴授牌仪式，共18家优质机构入选，涵盖金融服务、涉外法律、医疗健康、创新孵化、跨境服务等领域。至此，海淀区全球服务合作伙伴三批累计达64家。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应用场景需求能力示范项目3张清单，昨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重磅发布。3张清单内容覆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医疗卫生等场景。此外，市发改委发布2026年升级版产业地图，新版产业地图聚焦市场主体关切的科产融合关键环节，更新产业发展规划、行业指引、园区配套生态、创新平台及产业活动日历等内容，形成规划一张图、资源一本账、服务一站式的产业发展支撑体系，持续赋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从公积金一键算到智能交互助手，从财务信息查询到投资报告生成， AI 数字技术正深度赋能金融服务业。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在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探访发现， AI 等新技术的应用正从单一维度延展到多元场景，大幅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水平。请听报道。
2: 公积金一键算是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为企业人力与财务部门量身打造的智慧公积金管理助手软件包。
3: 在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中国工商银行展台前，负责人小征正在向观众介绍公积金一键算这一智能助手。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公积金一键算宣传员王义倩介绍说，观众可以通过语音交互了解这一智能助手的完整业务流程。
4: 它只有通过基数核算、意见通、人员变动、批量提醒、数据格式转换魔方等核心功能，帮助企业财务和人力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能。
3: 截至目前，公积金一键算智能助手已经服务1000多家缴存单位，未来有望在更多企业落地。从企业公积金缴存到银行厅堂服务，数字技术正以新的形式赋能银行金融业。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工作人员秦旭介绍，本次服贸会交通银行带来了崭新的视频型智易通，旨在优化客户服务体验。
5: 交通银行呢，积极探索数字化运营新模式，充分借助通行自助设备、云上交行音视频技术、后台服务团队资源，创新推出视频型智易通，采取客户自助加远程辅助的模式，打造人机交互于一体的客户自助服务体验。
3: 在北京银行展区，小晶材质 AI 助手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北京银行金科公司 AI 实验室负责人王小昌告诉记者，小晶材质是北京银行面向公司和客户两端所打造的一个金融 AI 助手。
6: 你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去跟他进行问答，了解企业的财务信息、金融信息，我们一个叫投顾的能力把它绑定在一起，还可以通过问答的形式去了解一些股票啊、基金啊、理财啊等等它的一些具体的财务指标、金融指标，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给出相应的投资计划。
3: 在整个金融服务专题展区， AI 数字技术的身影无处不在。据了解，在本届服贸会上，40多家国内头部金融机构的 AI 应用成果集中亮相， 涉及客户营销、业务办理、风险管控等多维应用场景，深刻赋能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 ，AI 移动医疗车、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前沿产品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7: 登上全球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一系列智能检测设备映入眼帘，例如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这些精产精造的 AI 设备全部装载于移动医疗车上，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同级别的智能筛查。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市场生态合作中心秦朗介绍，
8: 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会发现，像医疗的设备下乡是很容易的，但是高端的三甲医院的这些诊疗能力下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移动医疗车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做体检的设备，移动的体检车，开在什么地方就可以随开随停，随停随检。老百姓大概就花十几分钟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健康的情况。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有这些智能体，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让老百姓看到冷冰冰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自己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情况。
7: 此外，北京有医院肝病中心尤红教授团队研发的 Pocket Touch 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也吸引参展观众目光。这台手持设备和手机差不多大，可以像听诊器一样被医生随时随地揣在兜里为病人做检查。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孟彤彤介绍，
9: 通过这种无创诊断的技术，可以检测肝脏的硬度，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还有脂肪变的一个程度，可以快速的简单的把纤维化和脂肪肝初步的评估出来。以前要做这个检查需要让患者到诊室再到设备前面，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设备带到患者身边。
7: 而在中医药展区，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体验机器人按摩。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张路正介绍，
10: 它搭配了人形的身体和机械臂，人形的五个手指的按摩器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展出的肩部的一个拿法和揉法，它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它可以把人类的专家的推拿的动作和力度都可以完整的复现出来。未来如果机械技术更成熟的话，它能够进入家庭，不仅能够完成按摩，也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康养、端茶倒水等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康复任务。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即日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亮相首钢园，以数字科技深度赋能文旅产业，培育壮大首都文化新质生产力。展会集中展示 AIGC、AR、VR、裸眼 3D 等前沿技术应用 ，AI 随行助手、影视虚实交互系统、通用世界模型等重磅科技成果也一同登场。本届展会首发成果亮点纷呈，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实现全球首发，文物艺术品区块链存证交易场景国内首次落地，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等创新项目也同步展出。专题共推出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成果，以数字创新重塑产业生态，彰显首都文旅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1: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核心区文物腾退再获重大进展，位于沙滩后街59号院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文物腾退项目，112户置换对象日前全都签约生效，签约率达到100%。这个院落原为清代和硕何家公主府，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前身。这次腾退的西斋院落曾是学堂教习宿舍，也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重要活动地。
0: 楼下停车，楼上花园，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位于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自7月底投用以来，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2300辆次，有效提升通勤接驳效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7: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
11: 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12: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儿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11: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站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13: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规模。
11: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14: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往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11: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15: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11: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13: 2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2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由露天影院的播放，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新一轮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35元和420元，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调控后每吨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调价后92号汽油每升8.09元，95号汽油每升8.61元。以家用小轿车油箱容量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5.5块。
0: 大兴机场近日新增 B1 层易安检专用通道，方便乘坐轨道交通到达的旅客就近使用。配备的毫米波门满足行业最新最高的 A3 级检测标准，识别排查更精准全面。开放时间是每天早6点到晚8点，相比普通安检通道，平均每人次可以节省约3分钟。
1: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昨天开启，将持续到10月11号。首个超级周末，精酿啤酒节和奇多士面包节两大活动率先登场，灯光消费季后续还将举办100多场文商旅体展活动。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见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6: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 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孕妇质疑月嫂中介合同有失公平，律师详细解释相关问题。
17: 他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冲着协和医院合作的名头，北京孕妈徐女士选了一家高价月嫂中介，服务费15,800元起，还要先交35%的定金。可签合同时，他发现消费者违约要赔钱，中介和月嫂违约却零责任，连预定好的月嫂爽约都只换不赔。这家打着协和旗号的中介到底是什么来头？权责失衡的合同条款合法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调查报道。
18: 市民徐女士怀孕5个月了，伴随着即将当妈妈的兴奋，徐女士也对如何照顾即将出生的小宝宝感到忐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产检时，她被一位自称是协和医院合作机构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添加了微信。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徐女士面试到了满意的月嫂，可签合同时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17: 他们家这个机构其实它的价格就是比较偏高的，但是大家也认可，因为它是跟协和合作的一个机构，就是它是15,800起，其他的机构可能有10,800的或者是12,800起步的。它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18: 徐女士仔细研读合同后发现，这份合同详细约定了作为雇佣方的甲方违约责任，却对月嫂和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只字未提。
17: 例如就是比如说那个到了约定日期，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取消这份合同的话，我需要赔2000，但是如果是因为月嫂或者是中介机构的原因，他们是单方面的原因要取消合同的话，他们是不付任何违约金的。
18: 更让徐女士不能接受的是，合同完全没有约定如果面试好的月嫂届时不能上户，消费者能得到怎样的赔偿，只说会替换其他月嫂。
17: 合作机构他承诺给你再替换一个，那我何必要提前3到4个月去预定一个呢？还要支付这么多的那个定金。
18: 徐女士说，自己之所以愿意接受高价和高定金，正是冲着对方协和合作医院的宣传。记者随后以孕妇身份联系到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对于和协和医院的关系，工作人员是这样表述的：
19: 我们是协和医院在职的妇科儿科产科，然后专家来培训的，然后同时也是护士长一对一考核的，颁发的证书都是北京人力资源劳动部。
18: 那么这家公司和协和医院到底是什么关系？相关合同条款是医院认可的吗？9月3号，记者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国际部产科，看到不少地方悬挂着北京协和母婴中心的宣传牌。院内一位护士明确表示，舒喜健康并不是协和直属的母婴中心，其合同也和协和医院无关。
20: 就是我们会招很多学员，他们是跟我们同学员的，他们是我们培训学校的招生合作。
21: 然后呢，如果说您跟他们签合同，那跟他们管理跟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18: 除了身份宣传，针对徐女士质疑的定金比例、月嫂能否保证不替换等问题，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确认，定金确实是合同总额的35%。交定金后，服务就开始启动。
19: 我们是款项的35%，提前交一个定金，然后我们给您锁定这个月嫂，然后我们拉服务群，在您孕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您服务了。
18: 针对徐女士关心的预定好的月嫂无法上户是否赔偿，工作人员表示，
19: 你提前的越早，你的可选范围越大，你的资源就越好。
22: 预定完了之后就肯定是这个人，就不会换了是吗？
19: 绝对不会换。
18: 那么合同中35%的定金到底是否合理？权责一边倒的条款是否有法律效力？记者咨询了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龙胜强律师。龙胜强律师表示，这里要重点关注定金的定是哪个字。
23: 这个孕妇她可能对合同当中那个定金的定字，他可能有两个地方他可能没有分清。合同里边他出现了2次，一次是定金罚则的定，就是决定的定，但是呢那个地方是空着的。定金罚则就是如果任何一方通过交定金的方式约定了，就锁定了嘛，相当于那如果一方违约的话，那交定金一方是有权要求另一方双倍返还的。这个孕妇她可能注意的35%或者30%这个地方，它是预定的定，那个是预付款的意思。这个呢就是法律上没有对预付款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到底比例多少。
18: 陆胜强表示，签订合同本身就是双方协商的过程，消费者觉得不合理可以选择不签，但一旦签字 原则上合同就有约束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合同约定的内容都会得到司法支持。
23: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合同条款，一个就是大家你情我愿，如果没商量到一致，你可以选择不请这个居间方嘛，市场行为，用脚投票嘛。签了合同你也交了预付款了，然后你想提前终止合同，那你肯定是要按照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提前终止的违约责任去承担。但是至于说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违约金金额是否能够全部被法院支持，这个存疑，你约定过高或者过低，法院都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个诉讼请求去调高或者调低的，你约定的不一定法院全额支持。
1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浙江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四号馆二层，9月9日福茂会见。
4: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5: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商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
25: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首钢园正式启幕。顺义文旅专区以“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平原新城”为主题，在7号馆精彩亮相。展区设置“创新顺义”“开放顺义”“品质顺义”三大板块，汇集顺义20家优质文化企业以及80左旗尼莫县支援合作企业，带来260余款文创精品与消费好物。全面展示顺义区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果，为观众带来一场文化加科技加消费的沉浸式体验。在创新顺义板块，观时空带来的 AI 加情绪感知创新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成为开展首日的人气打卡热点。记者在现场看到 AI 加情绪感知通过智能识别、大数据匹配等技术捕捉观众在体验过程中的状态，再进行个性化推荐，打造千人千面智慧消费新体验。文创企业我的村窝窝在现场集中展示了 AI 国潮设计、立体工艺文创等数字创新成果，展现了顺义文创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展区还打造顺义好礼抓抓乐特色互动体验区，融合盲盒抽奖、集章打卡、趣味互动等多种形式，以年轻化、趣味化传播方式展现顺义文化创新活力。如果说 AI 让文创变得更加智能，那么原创 IP 则让传统文化有了更加年轻化的表达。走到开放顺义板块，华江文化重磅展示奥运特许文创，传承体育文化，延续赛事 IP 热度。雅称文化展出最美的书获奖艺术出版物，以高端艺术成果彰显区域文化气质。现场各类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其中神来纸笔带来的小灶原创 IP 系列产品格外吸睛，有冰箱贴、挂件、贴纸等产品。
3: 展台前不少年轻观众拿起产品仔细端详。展会现场同步汇集重力玉化的国漫文创、八宝葫芦的非遗记忆、中航传媒的航空文化、天宇天齐的音乐文创、和兴楼的古法乡里、九月星辰和大创文化的国风潮品等，传统美学与现代创意交融共生，充分展现顺义文旅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逛完文创再往前走，熟悉的顺义品牌也集中亮相。品质顺义板块汇集燕京啤酒、牛栏

山、八喜、千手、王小鲁、马大姐等本土品牌，带来咖啡、饮品、冰淇淋、休闲食品等特色产品，让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连接得更加紧密。现场还设置了支援合作成果展示专区，集中展示西藏、内蒙古等地区的特色农产品、非遗手作等优质产品，依托服贸会国家级平台拓宽销售渠道，以文化消费助力区域协作与乡村振兴。本次服贸会顺义展区还同步开展线上线下联动，观众可凭集章领优秀联票，在北京国际鲜花港、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北京瑞麟湾温泉度假酒店等合作商家享受专属优惠。多平台直播联动五个线上分会场，促进文化、商业、旅游等多领域深度融合。2026年上半年，顺义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达203家，同比增长5.7%。文化产业九大行业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增速分别达28.8%、22.7%、16.9%。文体娱营收增速达51.6%，排名全市前列。顺义区文化及相关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记者梁田报道。近日，南法信镇网格员郑建成像往常一样，在辖区内开展日常巡查工作。在行经南辰路凌空假日酒店附近路口时，他发现一名女士倒在路边，身体侧卧，路口来往车辆密集，该女子身处非机动车道，稍有不慎很有可能遭遇二次事故，情况十分紧急。郑建成将电动自行车靠边停稳，快步上前查看伤者状况。他轻声询问女子伤情：您怎么了？能听到我说话吗？该女子告诉郑建成，自己刚才正常走在路边，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了，腰部、腿部疼痛明显。郑建成一边安抚，一边提醒他不要随意移动，以免加重伤情。考虑到路口交通环境复杂，郑建成将自己骑的电动自行车横置在离事发地点约50米处，以此作为临时警示标识，提醒过往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减速避让。随后，他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同时将此情况发至网格工作群，以便协调联动。不久，南法信派出所民警抵达现场，查看现场情况，疏导围观群众，维护现场秩序。交警与120急救人员相继赶到，急救人员对伤者进行了初步检查，并将其妥善转移至救护车内，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郑建成一直守在现场，直至救护车驶离，他才返回岗位继续巡查。据了解，目前伤者已脱离危险，事件为一起交通事故，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事后，郑建成通过微信持续跟进伤者恢复情况，贴心叮嘱伤者安心休养。回顾整个事件，从发现伤者到完成现场防护、报警求助，再到救援力量到场，整个过程不过10余分钟。郑建成用迅速规范的行动，在关键时刻扛起了基层治理前哨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一名网格员，郑建成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巡查，从环境卫生到公共设施，从安全隐患到突发事件，事无巨细，及时发现并报告各类城市管理问题。一次巡查中的挺身而出，不仅救了一个人，暖了一颗心，更让我们看到了网格员在岗位上的坚守与力量。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DNV 挪威船籍社代表将 ISO SAE 21434-2021 汽车网络安全流程认证证书交到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标志着这家位于赵泉营镇的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在汽车网络安全管理领域拿到了全球权威的通行证。 ISO SAE 21434-2021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与国际汽车工程学会 SAE 联合发布的全球汽车行业首个网络安全国际标准，它替代了过去零散的车载网络安全规范，聚焦汽车电子电器系统的网络安全风险管理，覆盖从概念设计、研发、生产、运维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在智能网联汽车时代，
一辆车可能包含上百个电子控制单元和数据。

0: 总建筑面积30000余平方米，年产能在50000。这认证过程中，理工华创在专家团队全程辅导下，对标 ISO SAE 21434的严苛要求，全面复盘并优化了企业研发与生产体系，从产品系统设计、研发实施、生产管控到信息安全运维，理工华创对全链条关键环节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与升级，搭建起覆盖汽车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进而顺利通过 DNV 挪威传吉社严格独立的全方位审核。 DNV 是全球权威机构认证，截至2025年，已在全球累计颁发超80000张管理体系证书。获得其认证意味着理工华创的核心安全管控实力获得了国际权威认可。近年来，赵泉营镇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式招商、强化土地政策配套等要素保障，逐个项目配备服务管家，提供从签约到投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2024年3月，理工华创研发及产业基地项目在取得竣工验收备案当天就领到了不动产权证书，成为全市首例竣工及交证工业项目。镇里建立项目专班服务机制，靠前对接，全程帮办，变企业跑腿为政府跑腿。获得认证不是终点，理工华创将持续深度落地 ISO SAE 21434国际标准，不断迭代优化全生命周期网络安全管控体系，以更高标准打磨新能源整车控制器系统、电驱动及传动系统等核心产品。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顺义公路分局对白马路、顺平路、通顺路、昌津路、顺密路、机场北门路六条道路及北韩路小东河桥进行养护修缮，工程预计10月底陆续完工。这是市交通委2026年普通公路健康工程，施工期间将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与以往侧重路面修复的大修不同，本次健康工程融入大融合理念，在处置道路病害同时，同步推进非线入地、沿线景观提升等综合改造，实现道路功能与路域环境的一体化提质升级。白马路健康工程西起潮白河桥，东至顺密路，全长3.75公里。顺平路健康工程市政段西起天北路，东至枯柳树环岛，全长约3.8公里。公路段西起通淮路，东至顺义与平谷区界，全长约22.6公里。通顺路健康工程南起外环路，北至昌津路，全长7.2公里。昌津路健康工程西起京沈路，东至右堤路，全长2.81公里。顺密路健康工程南起魏家店村，北至中干渠路，全长5.7公里。机场北门路健康工程南起天竺综合保税区口岸，北至顺平路，全长0.933公里。北韩路小东河桥健康工程桥梁全长22.5米。施工期间，市民可参照交通导行示意图绕行周边道路，做好出行计划与安排，避免耽误行程。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

0: 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4: 嘿嘿，走吧。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协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3: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5: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5: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6: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6: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
18: 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书接前文，老头去了3回，都吃了闭门羹了。回到家来，石金生是长吁短叹，准知的这事儿不能完。结果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公馆出事儿了，大人的眼睛受了伤了。他联想这些事情穿在一块儿，而且那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叫佟林找石金生，就找自己，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那肯定是为了小耳朵这件事儿引起来的麻烦。老头那脑袋比车轱辘都大，故此把王环叫到面前一顿臭骂：你还穿这玩意儿？你要不穿这衣裳能吗？结果人找到头上来了吧，把经过讲述一遍，在座的四位侠客一听，这就有眉目了。不用问，一定是高飞怀恨在心，夜入公馆杀死楚师傅，然后刘自检用药把大人的眼睛给弄伤了。他用的什么药？这玩意儿得弄清楚啊！关键得给大人治眼睛啊！这才请问十多石金生老人家，你也先别怪徒弟，跟他没有关系。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也算是一场误会，当务之急得给我们大人治眼睛啊！还有我们师爷，还有个小书童。您知道不知道我们大人中了什么毒药了？石铎手捻长髯，寻思了片刻，这哎，佟侠客，各位，我可瞎猜啊，这一点把握都没有。在我们陕西盛传一种啄木沙，听说这东西走五官通七窍，专伤人的眼睛，7七49天毒气归心，准死无疑。听你们四位这一介绍，是不是大人中了啄木沙了？哦，啄木沙，那怎么个治法您清楚不？哎呀，我听朋友们跟我讲过，难了。什么三冬雪九秋霜，也不还什么金花银耳，哎呀我记不太清了，得16味药材，也不怎么炮制，据说还得等到1年以后这个药劲儿才能行开，然后给人治眼才能治得了这个啄木沙呀。因为